0: 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十万买君威，十一万落地红旗 H 五，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十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1万以上。

分期可能还有的谈啊。这台车的最低配奇越版 1.5T 的裸车价格，也许啊99,800就能下来。当然，这台车还是要更推荐 2.0T 的，一是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享版，十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体，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 6.4 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 6.98 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所以说它这 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都标配，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卖了八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原型是欧宝的英素亚，那欧宝已经在17年被卖给 PSA 了。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1.5T、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我们。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万。这台车卖的最多的 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我相信北京现代它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

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是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5万10万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就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 GT。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

好，以为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支架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 看看能不能改命。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4.8米，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P7 加等等啊、大家更欣赏什么呢？再来说说上界 H5。虽然说华为不造车哈，但是最近呢，上汽集团跟华为合作的全新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新品牌上界发布了它首款车型 H5 啊。据说这个好像是双方合作首期就投入60亿，上界的专属团队达到了5000多人，而且打造了专属超级工厂，非常值得期待。这个车大家期待一下，星途星纪元 E05 这款车现在呢，它是跟奇瑞达成了 HSD 首个量产的合作。反正这个车从命名来看呢，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但是从平台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看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等等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星纪元E05的这个价格，15万区间吧，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啊、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这两年啊，就是10到15万价位轿车的尺寸呢，就跟那个刚才不要钱似的啊，飞速膨胀了。你这原来2米7以上的轴距就能拿这个尺寸当卖点，你现在这个2米9的这个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3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15万的啊，不，这5米的大车，嗯。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嗯 ，A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嗯，我没数错吧？5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5米多一点儿。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 2米8 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1.13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0/100加速的时间，嗯，前驱是7.9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家叫极简风啊，人家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比较流行。然后配置上面，就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6个安全气囊，还有前排中间那个气囊 ，L2 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标配啊。售价起售价139,900，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一个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

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是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刺，就很呛，很呛，呛嗓子，呛嗓子。咱这个新就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它是个什么功能呢？你们用没用过？然后那个这台车顶配跟次顶配呢，还有二排座椅加热。然后售价可能就快到20了，这台车前悬还是双叉臂的，比同价位的这个麦弗逊要更高级一点啊。还有就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耀八，星耀八，他们俩车有点像啊，就都是那个长啊，就是那个车长都在5米18，但是这个轴距哦不是五米，点一八啊五就五米。五米点，对，差不多啊。然后这个轴距是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 除了银河星耀八，还有领克，都是同，就是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八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8 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因为他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0-100加速的时间是7.9秒。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本身你买就是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基础操作啊。然后再来说比亚迪汉 DMI。指导价格在165800起步啊，这个价位大魔王，真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大魔王。这台车就已经没有什么，就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目前是分智驾版和非智驾版啊，非智驾版优惠非常非常大啊。这非智驾版精醒目前优惠好像是在30000块钱左右，但是呢，汉智驾版的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尊贵版。好像据说它这个尊贵版为什么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汉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八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9L， 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汉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汉，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汉。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0: 找家有喜事啊。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12: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3: 家有喜事。
14: 好了，各位，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2025年备婚的小伙伴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目前备婚的一些流行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涉及到的细节，我们该如何进行考虑周全的去执行呢？那在我们家有喜事的节目当中，每一期节目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专业提示哈，希望能够给备婚的小伙伴更好的帮助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传红想和大家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婚庆抢滩毛孩子经济，一说毛孩子是不是就想到了宠物？真的会有给宠物办婚礼的吗？出现了一个新的商机，你想了解吗？稍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另外呢，我们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举办一场婚礼，涉及到婚礼座位安排，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直接决定到了我们的所有的来宾参加婚礼的这种体验感，还有他参加婚礼的这种心情的程度啊。所以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座位安排的几个注意点，希望能够给大家帮助。宠物经济真的是持续上扬，宠物婚

0: 文了，说感谢邀请，人生第一次参加狗狗的婚礼啊，引发大家的评论啊，很多网友就调侃了，说啊，我们来祝这对新狗百年好合，早生狗子，狗都结婚了，你还单身吗？这个仪式感真的是拉满了，只是觉得好玩，表达对狗狗的一种爱护吧。这个主人的狗狗，这个在结婚之后还是各养各的啊。近日就是婚礼的造型师徐先生就说了，他说自己啊是这个宠物的美容师啊，结婚的两只狗狗呢是巨贵犬，自己平时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做造型，这次的造型一只狗狗花费在1000多元，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宠物的婚礼啊。徐先生说，当时呢这两只巨犬啊今年是刚成年，本来啊主人只是想办一个生日会，但是想着诶形式弄得好玩一些，就给他们举行了婚礼了。
1: 聊狗了，
0: 这个仪式流程和现场布置就是和人的婚礼差不多。两只狗狗呢会交换定情信物项圈，他就说了，他说婚礼地点呢就选在了一个宠物友好的度假旅游场地，现场有气球有展板等等，非常的温馨啊，而且呢现场还请了司仪摄影摄像，包括聘书和伴手礼等都有啊，结婚的衣服也是定制的。他打趣的说，他说本来想随点份子钱或者是买点礼物啊，但是狗狗的主人说了不需要准备，气氛到位就行了。而且呢这个婚礼的现场啊还邀请了30只同品种的巨贵犬以及他们的主人来参加。这些狗狗的主人和我们平时呢就在一个微信群里，大家交流一些养狗的心得啊，也经常带他们一起玩，都是好朋狗啊。不是说每只狗都要举行婚礼或者是打扮得多么的精致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主人要有责任心，尽心的去照顾他们。徐先生也说了，说参加婚礼的都是特别热爱宠物的人，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个氛围啊特别的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狗狗的造型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1000多块钱啊真的很美，氛围感拉得满满的。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会带着狗狗一起来办婚礼的啊。我们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怪兽，一只年仅1岁多的小柯基犬啊。第一次参加婚礼的他身上背负着两个重任，送戒指的花童以及迎宾种子选手啊。我们来看看，为了顺利的运送新人的对戒，新娘还特地给他定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对戒盒啊，叫柯基双肩包，背上的时候真的感觉一瞬间就萌化了。这个双肩包是一个米黄色的，然后呢它那个米黄色的双肩包上面还有一个小动物的一个小造型，太萌了。不仅如此，整场婚礼的主题也特地的打造成了叫做柯基风，无论是他这个甜品台呀，还是他的迎宾区啊，各个角落都藏着可爱的柯基插画哈、啊。而且甜品台上挂着狗子奶声奶气的标语，说全场我爸爸买单，而迎宾区呢是一整面的这个柯基签到墙，宾客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个性的签名写在狗子的脸上啊。一时之间啊，不知道这场到底是爸爸妈妈的婚礼还是为狗子办的婚礼啊，太好玩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很多的一些创意和想法，还有对家里自己毛孩子的这种重视哈、啊。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怪兽带上婚礼呢？新娘的回答简单的出人意料哈、啊。她说如果怪兽不参加婚礼，那结婚那一天我们就得早点回家遛狗啊。太现实了。为了让狗狗能够顺利的参加这个婚礼啊，新人为此呢做了几点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呢，这是一场30人的小型婚宴，只是邀请了最亲近的家人朋友，防止狗子人来疯啊。比如说专门安排了一位伴郎小姐姐现场就牵着这个怪兽啊。比如说婚礼当天的时候呢，先提前带狗子释放精力，送完对戒之后呢，这个狗子就呼呼大睡了啊。 当初养怪兽的原因呢，同样是出乎预料的。因为新娘怕狗，为了克服对狗狗的恐惧呢，给自己老公就买了一只狗。一次啊，这个意外就被怪兽咬了一口，这个。

胖揍一顿之后啊，这个新娘就成功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了。后来啊，为了遛怪兽，新郎新娘两个人就一起散步的时候呢，时间啊也逐渐的增多了，因为工作繁忙，忽视的一些沟通也密切了起来哈。看样子这个狗狗是功不可没呀。现在也是大多数的年轻情侣养宠物的一个现状，就是宠物成了两个人情感维系的这个关键的纽带啊。万元宠物婚礼催生了商业的新版图，我们来看看再了解这个情况。应该说近几年随着养宠物人群的不断扩大，宠物经济真的是迅速崛起了，成为消费市场当中的一股强劲的力量。从2020年到2025年期间，宠物婚礼市场就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啊。比如说市场规模持续的攀升，多个社交平台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宠物主人不惜花费数万元为心爱的宠物精心的策划一场婚礼。这些婚礼就涵盖了包括这个场地的布置、婚礼的策划，还有摄影摄像、伴手礼等丰富多样的一些环节。从宠物主们为宠物征婚、带宠物一起办婚礼的种种行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宠物相亲已经从一种趣味行为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什么呀，颇具商业价值的细分市场的话，加上养宠物人群的持续的扩张，现在年轻一代对宠物的情感投入应该说是不断的加深，消费意愿也越发强烈了，这就为宠物相亲构筑起了稳固的市场根基啊。花费了3万元为宠物举办婚礼的翻糖蛋糕是约克夏呀，他就说了哈，他说狗狗啊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最好的。而这场为宠物举办的婚礼呢，包含了包括场地的布置啊、婚礼的策划、摄影摄像、伴手礼等各个环节，仔细的罗列下来就会发现精细程度和人类的婚礼已经是不相上下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说策划这场小狗婚礼的厦门有一家婚礼定制公司啊，这个负责人就说了，他说一场成功的宠物婚礼包括它的创意、细节、执行力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从主题设计然后到落地执行全流程的服务都会和主人来进行深入的沟通，然后你去了解宠物的兴趣爱好、相识地点相关的信息，再结合实际情况，然后你再进行现场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还有婚礼流程的一些规划。应该说为了让宠物婚礼更具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这家公司呢还设计了宠物的交换戒指啊、按爪印啊、婚书啊，这样的一系列的特色环节，而且也说了，服务过程当中，宠物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特别的留意，避开所有可能是宠物感到不安不适的这样的一些环节，确保整个婚礼流程的这个体验啊。这个整个市场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这个厦门的这家婚礼策划公司也说了，他说现在宠物婚礼市场正处于从萌芽期向成长期的一个过渡阶段，发展前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说宠物的婚礼市场兴起的核心原因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宠物的深厚的情感，不少客户也都说了，说为毛孩子举办婚礼就如同圆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梦想一样啊。应该说为了实现宠物主的梦想，这位负责人也说了，未来呢要推出更多的主题化的服务，比如说汉服宠物婚礼、太空科幻的主题婚礼。另外呢，这个团队还在开发包括这个宠物纪念日服务啊，以及宠物加主人的亲子主题派对呀，让毛孩子能够见证主人的重要时刻啊。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铲屎官们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的情感认同，而且对于宠物生活的仪式感和个性化体验，现在这种市场的强烈需求还是比较多的，整个的也为宠物相亲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宠物相亲市场更高端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为原本以人为本的服务对象的婚礼策划、摄影、写真等行业现在找到了新的赛道，开辟了新的市场啊。小狗也要有一辈子一次的这种仪式感，面对这个新兴市场的需求，很多的婚庆策划服务就迅速的响应了，推出了专业的一些宠物婚礼的布置业务，服务内容真的是丰富多样，包括这个宠物的婚纱摄影、婚礼策划、场地租赁、婚宴定制，全方位的服务。有一些公司更是凭借专业啊，从主题设计到落地执行的全流程服务

巧妙地融入了宠物交换项圈啊、按爪印儿婚书特色的环节，为宠物婚礼应该说是增添了更多的仪式感和创意啊。其实现在宠物相亲的走红，表面上看，哎，好像是一场关于宠物的仪式，其实反映了大家对于情感价值的重视。现在通过为宠物找伴侣啊、举办婚礼啊，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这个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的空缺。这种消费行为应该说是宠物经济从功能性向情感性转变的一种标志啊。这种趋势呢，不仅催生了新的消费市场，也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商机啊。你预见一下，在宠物经济市场上上扬的这种浪潮之下，这个相亲市场会不断的拓展边界，而且的这个宠物婚礼啊，不能只是小众群体的新奇体验了，逐渐演变情感消费的这种新范式，真的是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了。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哈。未婚备的怎么样了？在每一期节目段，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不同点的一些提示。今天我们来说说座位的安排的这个情况。婚礼终于筹备差不多了啊，来宾的名单变了10000次，总算敲定了吧？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安排？说你有没有下面这种情况啊？差不多了，已经累瘫了，满脑子再也不结婚了哈。宾客名单变了很多次，总是敲定了，但是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安排呢？这个10000个声音都在说，爱坐哪儿坐哪儿吧。什么敬酒啊，还有规矩啊，先敬谁后敬谁，我哪儿知道啊？我们收一下，老娘一声吼，婆婆一瞪眼，规规矩矩的安排座位还得干呢。这个中国传统仪式当中哈，座位和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婚宴座位的安排也是一样的，主桌是这个喜宴的核心，在喜宴当中势必是不可少的。主桌的数量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定，可以一个，你也可以是两个。如果是一个主桌的话呢，这个婚礼规模比较小，长辈贵宾的数量不是很多，你就可以安排一个主桌，可以把新人的父母啊、长辈呀、贵宾呐、和证婚人等安排在主桌，其他客人呢，按照领导、同事、业务伙伴、同学、朋友的顺序来安排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个新人家族很大，为了显示相对隆重一些，你可以安排两个主桌，把主桌呢安排在靠近舞台通道两侧的位置，双方父母各占一个主桌上，双方贵宾呢分别坐在两桌上，已婚的兄弟姐妹都可以安排在主桌上，你也可以单独的安排餐桌，这样呢既能给人一种和谐感，又能突出我们对贵宾席的这种地位啊。还有我们要了解一下宾客，比如说在婚宴上把那些吵闹的客人安排在乐队或者是音箱的附近，否则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可能会高过音乐的声，把老人或者是年长一些的人安排得远一点，你可以把刚做了父母的朋友还有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安排在一起，这样呢很容易他们找到共同话题呀，让人要不然的话大家会感觉到很无聊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给这个单身的宾客怎么安排，可以把所有的单身的朋友安排在一起，比如说让你的高中同学和他的大学同学坐在一起，但是最好呢坐的那一桌也有他认识的朋友啊，以防他和陌生人在一起显得是无话可说啊。还有就是要考虑的周全一些，主人方面的陪客尽量插在客人之间，以便和客人交谈。比如说菜式的安排，你要考虑一下宾客的宗教信仰、身体状况和饮食习惯，让每一位宾客都能舒心的来享用美食。如果有刚刚丧失亲人的，不要让他坐在都是夫妻或者是情侣的人群里啊，最好是让他和熟人坐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餐桌的位置，无论你怎么来设置这个酒桌，新人入场的时候所走的路线是必须要考虑的。如果要铺红地毯和这个路引的话，你桌子之间就要留出足够的距离来铺设这个地毯，椅子最好不要压在地毯上，因为来宾就坐的时候这个椅子还会向后移动的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小孩了，一般的都少不了孩子，活泼可爱，所以说他们好动，安排在一个儿童和他们的父母集中的一个区域，既方便孩子们一起玩耍，也不会打扰到其他的宾客，还能方便为儿童配送适合的一些菜色或者是饮食，座位尽量的临近出口，方便进出。如果婚宴能够提供小型的儿童娱乐设施的话，也可以把一些席位安排在设施的附近啊，这就是充分的考虑到每位来宾的一个体验感。还有一定要有一张座位图，因为你可以按照这个图来做，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婚礼井然有序，还能够显出你新人的品味啊。比如说有客人的姓名还有餐桌的编号，以便让客人很快找到自己的座位。如果有领位人是最好的了，宾客们会觉得自己受重视，图表放在迎宾区通往来宾席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还有要有桌号 名签儿。婚礼当中每个桌子要配备桌号是必备的，方便来宾入座。名签儿呢不必每个座位都有，在婚宴的主桌上应该摆放座位名签儿，其他桌你可以不放，除非非常正式的婚礼上，如果你为了方便客人进行相互的介绍，你可以在他的座位前来摆放名签儿的。
1: 阿拉妈妈看个小姑娘来参加场地包，马上老好的。
0: 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目前婚礼上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就是我们的宠物经济为毛孩子举办的婚礼，还有就是婚礼作为安排的一些注意点，给大家以提示，希望能够我们今天的提示内容给备婚的一些小伙伴他们的家人更多的一些考虑周到的一些环节吧。希望各位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30分为您播出。今天就到这儿了，长恒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的主题，守护新生，为爱护航。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一起来聊聊这个职业，一起来聊聊他所在的新生儿科的一些故事，我们来共同感受守护新生，为爱护航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金主任啊。金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欢迎金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金主任是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金主任叫金冬梅，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导师。1994年哈医大儿科系本科毕业，200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新生儿专业的博士毕业，2011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做访问学者。金主任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临床擅长的就是新生儿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危重症、疑难杂症、急诊急救等工作，进行脑损伤随访及干预，组织全省新生儿学术交流以及技能培训，申请多项科研课题，发表多篇的 SCI 以及国家核心期刊论文，数次的参与国家级新生儿相关的指南制定，参编科学出版社案例版儿科教学规划教材，指导省级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培养多名研究生，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学术兼职，比如说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专家委员会新生儿科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循证学组的委员，海医会新生儿感染学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等啊。刚才介绍您的时候，从事临床工作有30多年了啊，想请教您啊，金主任，新生儿一说到这个宝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娇嫩，而且孩子小，护理的风险特别的高。您深耕新生儿科30多年了，一直在坚守这个岗位，是什么样的初心和坚守让您这么持之以恒啊？在日常接诊当中，有没有让您最暖心和牵挂的瞬间，和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感谢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医大医院新生儿科金冬梅。大家估计对我们新生儿不是特别了解，新生儿呢，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学科，主要的面对是生后28天以内的患病的宝宝，他们的特点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他的不适，所以呢这种孩子他一旦有病都需要我们的精心的观察和及时的诊治。我们新生儿是全省新生儿的危重症救治中心，来到我们科的患者大多数都是母亲有各种疑难杂症有危险，或者孩子试管啊各种困难，要宝宝有很多波折的，所以呢来到了我们医大医院新生儿，孩子呢都是非常珍贵的，都是各种随时呢生下来就有危险需要我们抢救的新生命，比如我们病房抢救的出生只有700克、800克、900克这样的袖珍宝宝，还有呢各种原因不得不提前出生的超小胎龄的宝宝，比如我们知道正常的娃娃是40周出生，那我们病房小的有29周30周生的，再小的有25周26周就生出来的，那这种的小宝宝各个器官都不成熟，他的存活就存在着各种难关，需要我们的多方面全方位的帮助他支持他，他才有存活下来的几率。你像我们病房还有很多其他的重患，比如我们新生儿妈妈有这个产前的感染甲流，那这种重症感染的孩子，妈妈有重症感染，孩子生下来他呢也非常感染重。再一个呢，妈妈有问题的孩子呢就会出现生来就有抽的孩子，凝血功能不好孩子，生来各种出血的孩子，还有呢比如我们新生低血糖，比如妊娠糖尿病特别多，那很多孩子生来就有顽固性的低血糖，像我们大家都了解的新生的黄疸了，新生还有呢比如我们肺子不成熟，你比如我们有畸形有隔疝有气胸啊， 还有呢，腹胀，这个肠穿孔，先天的肠道发育畸形啊，各种畸形啊，先心病，所以呢，还有呢，我们很多孩子生的时候过程中呢，出现了缺氧窒息，宫内呢缺氧啊，比如说胎盘早剥了，这种危重的孩子生下来就存在抢救的风险，所以说我们新生儿的病情呢，往往在几分钟内就会可能发现逆转，所以呢，这种孩子呢，越是怀孕生产的过程困难的孩子，那这种孩子呢，可能他生下来的就比较脆弱，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而这种危重的宝宝呢，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期盼，我们日夜无休的坚守，分秒必争的抢救，这个呢是我们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工作的日常。很多次我们经常都遇到家长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这个试管做了好多次啊，这个孩子要是没有了，我们这辈子就没孩子了。
0: 哎呦，生完了之后就感觉肩上的担子特别重啊。
1: 是啊，所以说我们科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还有很多家长呢，就是年龄很大了，终于怀上一个宝宝，所以说呢，这个宝宝对他来说就非常珍贵，他就非常重视这个宝宝的治疗啊，所以说呢，我们呢也非常的时刻的神经在紧绷，可以说我们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每一天都是在时间赛跑。那这么困难，我们为什么能坚守这么多年呢？我想第一件事儿，首先是我热爱这个工作，
0: 一直在新生儿临床一线啊，这30多年。
1: 因为呢我本身特别喜欢小孩，再一个呢，我觉得这最核心的动力就是来源于对生命的尊重。我觉得热爱生命是每一个医护工作者必须要做到的事儿。每晚就一个新生命，就是为家庭延续带来希望，尤其是那些生育困难的家庭，那些经过我们多少日夜的抢救，最后呢能平稳的存活下来，能顺利的交到父母的怀抱，那种职业的成就感，家长的感激，是我们觉得这种职业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而且呢，我们医院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抢救平台，对我们新生儿科呢，可以说有凡是新生儿科有需要医院支持的地方，我们医院都是全力以赴，一路绿灯。比如说我们新生儿我们抢救的特别多，经常呼吸机不够用，我们给医务科一打电话，医务科啊，新生儿要呼吸机，那肯定到处的给我们调度，所以说呢，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
0: 哎呀，
1: 再一个呢，我们的团队呢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团队。就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医院呢，新生儿是分为南岗院区和群力院区两个院区。我们一共是53张床，其中41张床都是抢救床，都是抢救单元。过年的时候呢，可能下面的这个产科不敢留很多患者，那这样的话呢，危重的患者就转到我们这儿，孩子生下来危重的也就特别多。我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初四我去查房，我们病房南岗是33张床，我们住了40多个患者，20多个上呼吸机的，可以说医务科呀，各个那个总值班随时都是对我们全力支持。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急诊要马上做 CT 就急诊开放，说我们马上要拍创作胸片，做心脏彩超都是全力的配合我们。所以说呢，这个医院的认可，家长的认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抢救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孩子，那个孩子呢就是在北京做的试管回来了，然后呢孩子非常重，我们整个抢救团队晚上8点多下班，才我们正常4点半结束哈，我们8点多才走。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我问那个前一天参与抢救的护士，我说你昨天几点走的，他要补护理记录，要补很多文件，他说10点多才走。所以说真的就是
0: 太辛苦了。真是有感觉到就是您在表述的过程当中，金主任啊，应该说是说到这些也是所有的科室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么多年自己在新生儿科的这个经历也是历历在目了，说起来也是蛮激动的啊，真是和时间在赛跑，而且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啊。所以说我们新生儿科啊，很多人以前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因为生完宝宝之后大家都说去产科生宝宝，是不是？生完了宝宝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新生 儿科，刚才金主任说到了，生后28天以内的患病宝宝才对到我们的新生儿科，应该说是都是面临着疑难的一些问题，紧急危重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感觉到心底里的那份重担，还有就是对生命的这份尊重和热爱，所以说我们共同一直在努力着，然后呢，让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新生儿对我们这个家庭所带来的这份喜悦，是不是啊？其实在分享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金主任啊，说起来也非常激动了。因为我们在整个守护新生、为爱护航的这个新生儿科哈、啊、是蛮大的一个团队，而且面对的都是很多的一些新手的爸妈，他们第一次照顾新生儿，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手足无措的，比如说宝宝出生之后前7天是个关键的适应期，是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金主任哈，因为涉及到的一些宝宝，正常来讲，比如说居家护理，比如说体温监测，比如说衣物的穿戴、睡眠姿势，这些都是基础的一些护理工作。但是作为一个新手的爸妈来说，他们最容易认知上或者是操作上都会有一些误区的。正确的一个护理标准是什么？您能不能从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给大家提个醒。
1: 嗯，好。其实呢真的是这样，就是现在呢很多爸爸妈妈刚一接触小宝宝都不敢碰。
0: 是。
1: 好小啊，都不敢都不敢抱。
0: 嗯，
1: 然后呢抱到家里呢，他呢也是护理方面呢可能也是没有很系统的这个理论。其实呢我们新生儿的基础护理呢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每天呢要给他洗澡，要做眼部护理、口腔护理、脐部护理、臀部护理哈，皮肤保护、然后呢我们要监测他的体温、他的体重，然后呢胀不胀肚啊，然后呢这些方面，比如消化奶怎么样啊，这些呢家长可能都比较关注啊，他们都在这个很多在这个媒体宣传上都已经知道了啊，胀不胀肚啦、奶不奶瓣啊这些。其实呢我们还要了解的呢就是监测体温的时候，我们呢一般来说小孩呢我们一般都用腋温，这个呢才比较准一些，把体温计甩了一般呢夹5分钟，体温呢36到37度啊、基本就好。因为呢我们新生儿呢他体温发育中枢呢调节能力不成熟，所以说呢他体温呢是非常容易波动的，我们既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所以说呢你比如今年夏天我们出门诊，很多家长就说哎呦孩子这么热都起热痱子了、那我能不能开空调啊，我们说可以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我设多少度呢，一般来说我们要设26度的空调哈，这样的温度呢对孩子比较好，而且呢即使你每天要通风或者用空调的时候，一定不要直对着孩子哈，让孩子呢在这个空调远一些的地方，而且呢要注意肚子呀和脚的保温，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凉着肚子呀冻凉着脚以后孩子摸着手脚不热乎，不热乎呢他就会出现低体温的一些情况，这些对孩子呢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呢如果肚子凉着了，孩子就容易肠痉挛啊、他就容易肠绞痛，所以孩子就会使劲的哭闹，一哭闹呢吞气儿多了他就会吐奶、你的喂养啊他就更困难了、所以说呢我们呢要监测体温，要维持室温，室温呢一般呢不管是冬夏我们最好呢都24多到26度、这个温度呢孩子比较适宜哈。然后呢比如说穿衣服，我们呢现在也是，我们穿衣服呢像以前我们基础护理头有很多这个陋习，比如说长马牙子了不爱吃奶了，然后就给他擦马牙子，然后呢觉得这个乳头下乳头要给孩子挤奶头，然后呢还有呢就要给孩子捆的直溜的让他像蜡烛包，这样的话呢说他腿将来直溜哈，这些呢都是陋习，现在都不提倡了、那所以说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我们怎么穿呢，我们就穿的宽松的衣服，让他手脚呢能自由的活动、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做这个先天发育异常的一些筛查，我们就要筛查胯关节发育不良，那我们胯关节呢怎么让他发育的更好呢，我们就说呢就让他这个腿啊能自由的活动，让腿呢能自然生理状态的时候他可能像青蛙腿似的，那这种的话呢就比那个强行的捆绑对孩子的关节发育更有益处哈。
0: 就是给大家科普呢
1: 是
0: 小宝宝就是整个照理护理的过程当中那些画面就在眼前了
1: 对、然后呢还说到睡姿哈，我觉得那个主持人问的这个睡姿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哈，这个睡姿呢我们知道一个呢是仰壳躺着，一个是侧身，再一个呢就趴着啊、常用的就这几个姿势，它也 但是呢，大多数来说呢，我们没有说哪个姿势一定最好，说只能用哪个姿势，这个东西呢没有绝对的。但总体来说，我们如果这个仰卧位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孩子呢他是一个最安全的姿势。一个呢是心肺啊、胃肠啊这些脏器，它被压迫的是最小的，而且呢便于家长观察孩子。
0: 对，
1: 你比如他喘得快了，他吐奶了，这些你能发现，脸青了什么的，这些你能及时发现。如果呢是趴着的话，那这种的话呢，我们知道小孩呢，他呢趴着的时候他肯定要累呢，他脑袋要动，他可能呢就动没劲儿了的时候，就容易口鼻被床上的东西憋住了。对，像主持人说的，一下子憋住了就容易窒息。所以说趴着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你有的时候想要他趴着，减少这个胀气儿啊，减少这个有痰这种情况，那你一定是大人在旁边看着，一定要有人看着，而且在宝宝清醒不能睡觉的时候趴着哈，这样的话才安全。然后呢我们还有侧卧位，侧卧位呢其实我们什么，我们针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需求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睡姿跟啥最有关系啊，有的家长非常关注头型
0: 啊，对，比如说别睡偏了，
1: 对，比如说呢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在我新生儿住了一个月两个月，你比如说我700克的孩子，那可能他要住两个月，他有可能上一个月的呼吸机，然后呢他呢可能脑袋就扁扁着，那这种的回家的话他就要睡头型哈。那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吐奶，那吐奶呢我们要是仰卧位的话，吐奶就容易什么，容易呛着。所以说呢我们爱吐奶的孩子，那你就要注意，你不能喂完奶很快就仰壳睡，你就要脑袋偏向一侧，
0: 对，
1: 或者脑袋仰卧位的时候脑袋偏向一侧，或者孩子侧卧位，这样的话呢就减少吐奶的时候呛到肺子里的风险哈。
0: 对，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生活常识，家长就得细心一点哈。
1: 对对，
0: 这个都得多细心，要不然的话你有时候忽略一个环节，可能就会感觉家里头就乱套了。
1: 对呀、尤其像睡头型这件事儿，假设你觉得你的孩子说这个有这头型的问题，那一定要百天以内，有最少要半岁以内，因为你过了半岁这个头型你再来上门诊来看，说我这头型我不满意啊，这个怎么办呢、改不了了
0: 、
1: 对呀、半岁以内百天以内才是最容易改变头型的哈，
0: 百天以内三个月以内，
1: 对呀、它是头型最好睡回来的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有一些孩子吐奶，那吐奶的话，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吐奶裂和我们做彩超有胃食管反流，那我们就要啥，把这个床抬高一点，让抬高30度，15到30度啊，斜坡枕啊之类的，让他呢头高一些，让他侧，尤其喂完奶的半个小时以内让他侧卧位，这样的话呢让他奶往下走一走，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他吐奶的风险了哈。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新生儿的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呢是仰卧位，然后呢结合这个吐不吐奶啊，睡不睡头型啊，有没有习惯性的斜颈啊因为有一些孩子他总在妈妈总睡他的右侧，孩子
0: 总
1: 往右侧找，
0: 妈妈，
1: 对，他过一段他就出现习惯性斜颈，他就总往右侧瞅
0: 啊、
1: 那这种的话呢你就得你再上他左侧睡一睡，让他再往左侧哈。所以说呢这个孩子的位置啊，这个头型啊，这个习惯呢，它是一个综合考量。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太小，宝宝太小改变不了他，那就妈妈来改变，是不是，家人来改变。不管怎么说吧，新手爸妈面对这样的一个宝宝新生儿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慌张，但是我觉得其实静下来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多想一些办法，总会过去的，是不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新生儿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跟我们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交流啊，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好啊，或者是送上我们医师节的一个问候啊，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问题，我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新生儿科的金冬梅主任啊，他是负责南岗和群力两个院区的这个新生儿科，主要是为我们出生之后28天以内的一些患病宝宝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服务，所以说家里如果有一些新生的宝宝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交流啊，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守护新生，为爱护航，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金主任临床的就是擅长新生儿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一些诊治、危重症、疑难杂症、急诊急救等工作啊。有新生儿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探讨交流。一说到新生儿，说我们就是产科生产完了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上新生儿？这不刚才我们一再强调，出生之后28天以内的患病宝宝要到我们的新生儿科的，是不是啊？有了问题，大家也别害怕，别紧张，因为有我们黑龙江省非常专业、非常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儿救护平台，给大家来时刻保驾护航啊。接着我们来说新生儿，今天主要是还是围绕着我们新生儿的，比如说喂养啊、护理呀、健康筛查呀、应急处理呀、早产护理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跟大家来探讨交流。欢迎继续走进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新生宝宝的饭碗的问题啊。金主任，有的时候孩子生完了之后哈，你看有的时候说母乳喂养和这个配方喂养，也就是我们的奶粉，是不是家长最纠结的，很多家长就分不清，哎呦，我这个宝宝到底是吃饱了还是吃撑了啊？这个新生儿如何来判断这个喂养足量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针对新生儿，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吐奶溢奶的这种情况，哪些是正常的，哪些需要立即就医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刚生下来之后那几天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是不是啊？也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之后适应这个环境，然后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的。
1: 是，新生儿呢真的就是吃这件事儿，家长是非常重视的哈。
0: 是，你吃好了长得好好的白白胖胖的，吃不好了可能月子里都掉秤。
1: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病房经常就是家属，我们告诉家属，我们因为上午要查房，要下遗嘱，要抢救
0: 啊，
1: 所以我们允许下午2点到3点家属对住院的患者可以询问病情。很多家长呢好容易把电话打到我们病房，然后问的就是我家孩子能吃多少。我们说你家孩子在上呼吸机，你就不关注他的这个生命体征怎么样，你关注的都是吃。所以说大家对吃这件事的确是就是
0: 很重视。
1: 对，我想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是最普遍的一个认知、
0: 嗯、
1: 就是一个孩子他能吃，至少说明他是一个
0: 没问题健康的，
1: 对，相对来说他是一个比较好
0: 照顾的宝宝。
1: 对对对
0: 对，嗯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关于这个新生儿喂养的问题哈，我就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国家呢，要求我们新生儿出门诊的时候呢，我们对足月的孩子，那除了早产的孩子，足月的孩子呢，国家也要求新生儿进行儿保，儿保呢一般是42天、3个月、6个月、1岁4次儿保。那42天很多家长来回来复查啊、除了妈妈复查，孩子也要查孩子的情况。那很多家长来了最焦虑的这种事儿，就说我怎么觉得我家孩子吃不饱呢、
0: 嗯、
1: 然后还有的说，哎，我家孩子生的时候6斤多，现在都10多斤了，我感觉他太能吃了，我都不想让他吃了，我不吃行不行 啊真的就是很多这样的纠结的问题啊。
0: 就是什么样的是一个正常的科学育儿的一个数值，是不是啊？
1: 是，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呢，如果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家长他就是非常，因为好容易有一个宝宝哈，真的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都瞅在这一个孩子上，所以说就特别每个人都提出一个意见、
0: 嗯、
1: 所以呢家长就非常焦虑，这个人觉得他这个孩子吃完了胀肚不能吃了，那个觉得吃完了吐了也不能吃了、
0: 嗯、
1: 那个说不行他不长肉啊他得吃。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吃奶吃的够不够呢、
0: 嗯、
1: 其实呢有几个特殊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正常的孩子一天的奶量摄入量应该是每公斤体重150到180，也就是说每顿奶每公斤体重如果能吃20毫升以上，那这个他奶量就是够的。
0: 20毫升以上。
1: 对，就每次每公斤体重能吃20毫升奶，或者每天吃奶量150毫升，那这个呢都是够了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就觉得我奶不够，我家孩子这个吃母乳他奶不够，我的孩子不吃天天就哭。那这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呢你看量体重，因为我们都说了基础护理我们要求你量体温量体重，那体重呢怎么衡量呢、
0: 嗯、
1: 比如说这一个月头3个月的孩子每个月能长2-3斤，那就说明什么，再不能吃早家还不吃奶，那一个月长2-3斤就说明他吃的是够的。
0: 每个月长2-3斤是够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头3个月每个月体重能长2-3斤，然后呢到4到6个月每个月能长1斤2两，那这个呢 体重达标了就没问题。
0: 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是特别细致，非常想较真，我就想知道我家孩子到底够不够，还有一个最科学的办法就是画生长曲线。
0: 画生长曲线，
1: 对，生长曲线呢，我一定要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这个对新生儿、对早产儿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哈。
0: 嗯，
1: 它呢是网上啊、育儿园啊，到处都是非常多，你随便一搜就有生长曲线。
0: 嗯，
1: 生长曲线里呢就有你体重、你身长、你头围，都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你生来的时候，你这个体重是在第50百分位，也就是说100个孩子里你在50个位置。
0: 嗯，
1: 那你这个你这一直你一个月的时候你一查还在50个位置，两个月的时候你还在P50 就是第50百分位，那你一直线性增长，那就说明你孩子吃
0: 的
1: 好了。 对，你要50变成30了，那就说明你孩子长得慢了。
0: 我看有的时候你这说的是生长曲线，我看有的时候去怀孕孕期去做产检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啊，或者是看你这个孩子的各种指标输入进去之后，他就告诉你适不适合这个月龄，是不是正常的一个宝宝。
1: 对，
0: 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其实有很多这种客观的指标，你就可以判断你家的孩子，尤其纠结的父母就可以这样子，
0: 是吧？其实啊，我觉得就是宝宝出生之后，我们需要42天、3个月、6个月、1岁，这个基本上进行每个定期的去检查，进行儿保。那儿保的过程当中，到底吃的够不够？每公斤每天孩子的奶量，如果是150毫升，这一天喝了150毫升是够的，
1: 对
0: 对不对？

0: 够了。
1: 啊，他还用公斤来看吗？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六斤，打个比方，那就是3公斤呗。
0: 对对对，
1: 3公斤的话，
0: 一天至少450毫升奶。150×3公斤，一天450毫升奶也可以。
1: 对，得根据体重。
0: 然后呢，对你3公斤呢，乘你每顿20毫升每公斤，那你一顿能吃60毫升奶也够用了。这些是下限。
1: 啊，
0: 或者呢，你一量，你说我不知道吃多少，但是我一个月出满月了，我孩子从6斤变成8斤了，长到2斤多了，也 very OK。
1: 对，就是2到3斤是正常的，每个月长，是不是、啊
0: 嗯？对。如果有的家长呢，他不能等这么久，我就要知道今天吃没吃好，那有什么办法呢？你比如说，他肯定得能吃才能拉，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这孩子吃完奶了，每天能尿6-7次，你换尿介子，你每天能换6-7次，那就说明这孩子。吃的是够了，因为他这个奶主要是水嘛，所以一天要排小便6-7次，说明他吃的还是够的。
1: 哦，那大便呢？
0: 大便的话，一般的每个孩子不一样，因为有的孩子有攒肚子。这个呢，他就是
1: 有的是一天一次，
0: 对，
1: 有的可能2天一次。
0: 对，有的母乳的孩子消化的这个母乳便次可以多，一天可以好几次。但是呢，只要你能吃能拉。那这
1: 没问题，
0: 对，就没问题。
1: 别紧张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基本的生活常识。但是金主任这么通俗易懂的跟大家一说，大家就是接受的更好了，更容易记住了啊。
0: 然后呢，还关于吐奶这件事儿，其实吐奶这件事呢，也是这个很多孩子都出现吐奶。其实吐奶呢，是新生儿吐奶的，那是很多都是一个生理现象，不用焦虑。因为吐奶是啥呢？我们知道新生儿的胃呢，它不像咱们大人的胃，它本身就发平，它就是平胃的，水平胃的胃呢，然后胃又很小，所以呢，这孩子的他要想吃饱，这个胃基本就差不多快装满了。所以说他一使劲呢，一动的啥，他有可能就漾出来了。但漾出来呢，如果呢，你看这个孩子吐奶是好，就是不是有病来的，还是有问题来的？最简单的一个衡量就是体重长不长。如果你是喂养不当了、退空气了，或者孩子生理性的吐奶呀、他肯定不影响长肉。如果他影响长肉了，他肯定不对。
1: 对。
0: 再一个呢，吐奶的成分呢，一般来说呢，我们知道吐奶都是啥，在胃里的时候它胃平胃小它吐出来了，所以这种奶基本都啥都吃进去的奶，吐出来的奶。再一个呢，有一部分呢是进胃里以后被胃酸作用了变成了奶瓣，所以说呢它吐的基本都是奶呀、奶瓣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如果又不想长肉，状态又好，然后呢吐的就是奶或者奶瓣，那它没啥问题。
1: 正常的。
0: 对。
1: 哪些是不正常的呢？
0: 那你比如说我们说了，如果这个孩子呢，你比如说有我们经常因为我们这是各种有问题的孩子到我这多，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各种有问题的孩子，你比如说有胃食管反流是最简单的了，你比如说有胃扭转了，有这个幽门肥厚了，你比如说有这个肠狭窄了，这很多很多消化道畸形。那这种孩子呢，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他就是幽门肥厚，那他就会出现什么呢？他就会出现刚开始不吐，越吃的多，因为他幽门那个进去的一个道窄了，所以呢，他奶量多了以后他就过不去，所以他吃完了很快就会哇吐出来特别多的奶，然后影响他长肉。所以说呢，如果吐的奶量特别大，总在吐，然后呢，再一个呢，比如说的我们说了。吐的应该是奶或者奶瓣，如果他都吐绿的了，那就说明吐胆汁了，那就说明什么肠道又梗阻了，那这都肯定是有问题的了。所以你要吐奶汁了、吐血了，那这都是不应该的哈。再一个呢，我们知道吐奶呢，它本身呢，它只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如果这孩子吐完奶呢，又胀肚，然后之后呢，又这个蔫吧，又哭闹，或者是有全身的。其他的表现，你比如说喘气费劲啦，肚子鼓溜溜的啦，然后呢发烧了啥的，那就说明吐奶只是消化道或者全身疾病的一个局部的表现。
1: 明白了。
0: 那这些情况好吓人呐，要上医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把正常的记住了，其他一些就是不正常的了，就要引起家长一个重视了啊。有的时候确确实实面对这个新生宝宝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守护新生，为爱护航，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普及这些科普知识啊。涉及到新生儿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

0: 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新生儿，守护新生，为爱护航。我们也特别把哈尔医大医院南岗和群力院区的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相关的话题。我们主要是还是围绕着新生儿的一些喂养啊、护理啊、健康筛查呀、应急处理啊、早产护理的一些核心问题跟大家来探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了孩子的饭碗的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主任，有的时候新生儿黄疸，这个是好像每个孩子都必须要有的，这个新生儿黄疸说都会出现吗？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哎呀，这个新生儿这个黄疸如果超标了，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宝宝的健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这种生理性的黄疸和病理性的黄疸，我们怎么来区分？我们在家里面在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退黄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来护理？黄疸数值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必须要入院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呢？
1: 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就是我们新生儿呢，我们呢有两个事儿是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哈，一个呢是生长发育，再一个呢就是黄疸。因为黄疸呢它有什么危害呢？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黄疸呢？现在呢就是太关注了以后有过度治疗的这个风险，但是呢如果很多家长呢他觉得哎呀新生儿都可以黄，他很黄了，他有风险了，他也认识不到。所以说呢我们像主持人说的，黄疸到底有什么危害呢？黄疸呢有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正常的黄疸呢它呢是必须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如果黄疸特别高，它就会进到血里特别高，它就会通过血脑屏障进到脑子里，脑袋里头呢它有个特别喜欢待的地方，就叫脑袋里的基底节苍白球，进到这个地方以后就会出现老百姓所说的抽黄疯，也就是黄疸引起的胆固醇脑损伤出现抽搐。那这种呢像以前很多年以前大家都说一抽黄疯这孩子就容易脑瘫了哈，所以说呢胆固醇脑损伤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儿。而关键呢我们黄疸本身是很可治的一个病，如果因为黄疸这产生后遗症，脑的这个神经系统有问题，那实在是犯不上。
0: 对呀、
1: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关注黄疸哈。
0: 那这个黄疸您说到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呢？
1: 正常的呢是这样的，就是正常的孩子，我们首先说一下黄疸为什么会新生为什么会有黄疸。就是我们一个娃娃在肚子里的时候，他呢是一个相对乏氧的状态，所以呢红细胞是代偿性的增高，所以新生刚生出来血红蛋白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种血红蛋白它是胎儿红细胞，胎儿血红蛋白这种胎儿红细胞破坏，因为它寿命不长，所以胎儿红细胞要破坏，然后破坏了以后呢它就产生了胆红素，胆红素多了以后呢、这个多到，所以说呢大多数60%的足月儿80%的早产儿生后都会黄。但是这个黄呢它应该有一个安全范围。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孩子是个够月的，抱回家都挺好的，能吃能喝，一般状态很好。然后呢又足月的孩子呢一般生后2-3天黄，4-5天最重，一个礼拜差不多就退了。最晚的他不超过2礼拜基本都退完了。而且呢它这个黄疸呢一般来说哈，就像我们说的，那怎么快速的鉴别这个黄疸有没有事儿呢？其实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哈。
0: 什么？
1: 就是我们知道黄疸呢它是从上往下来的，也就是说一个黄疸孩子黄了，他先是眼珠子黄，然后脸黄，然后身上黄，再重呢就是四肢近端黄，四肢远端黄，再重了就手心脚心黄。所以说呢我们社区我们很多黄疸他都是家里觉得孩子吃的也好什么的，他没在家坐月子，他没发现孩子黄。他啥时候发现的呢？他满月了上社区去打乙肝疫苗，然后说你黄疸你上医院看病你再来打。他说啊我家孩子黄了。那这种的时候他发现的。其实呢那这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哈，就是黄疸比如说脸上眼珠子黄，那基本是3。社区打疫苗呢一般是黄疸一般是5或者6以下给打。那这种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眼睛黄点脸黄点，那3那一般能打上。如果你身上黄点基本大约是6的水平。就是你没有，因为我们测黄疸有两个方法，一个采血查肝功，再一个就经皮胆固醇测定仪来测黄疸，身上测3个点取均值哈，这跟血里也比较近似。那这些都没有，你在家怎么判断呢？在家呢就是一个我看脸上眼珠子黄，那基本相当于3，如果身上黄那大约是6。如果你这孩子呢四肢胳膊腿的近端有点黄，那基本就是9，那你基本就 不打疫苗的了，他就应该是个病理性黄疸了。
0: 哦。
1: 嗯。

0: 孩子生出来脑子看个血包，头颅血肿了，那这个血吸收过程黄疸就要高一些。
1: 哦、
0: 还有一些孩子凝血功能不好，有脑出血，有什么肺出血、消化道出血，那这些血吸收的过程中黄疸也要高。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说的感染，那感染呢就要破坏，产生毒素，破坏孩子红细胞，他红细胞破坏多了又黄了
1: 啊、
0: 所以说呢、
1: 哎、金主任临床经验太丰富了
0: 所以说我们说病理性黄疸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家的宝宝24小时以内就黄了，那肯定不对，因为我们刚才说是生理性，是两三天才黄，
1: 两三天才黄。
0: 对，如果一个孩子生活24小时以内就黄了，那肯定是有毛病来的、
1: 哦、
0: 再一个呢，我们说了我们正常的黄疸呢一般呢是有个安全范围里的、
1: 嗯、
0: 如果呢特别高的黄疸，就像我们说的手心脚心都黄了，特别重，那这种重了就容易通过血脑屏障进脑子了，那这种就危险了，它就是病理性的。再一个我们说了，黄疸呢足月的孩子两周就应该退了，如果你去满月打疫苗人发现你黄，那你时间长了，
1: 对，
0: 所以你出现的太早了，程度太重了，太黄了，时间太长了，这些都是有问题。
1: 明白。
0: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什么，我们说了黄疸的原因道理是啥，就是这个红细胞的一过性破坏，这个胎儿红细胞多，一过性破坏产生的黄疸，所以说这个黄疸它没了就没了，退了就退了，如果这孩子黄的退了没啥事了，过两天又黄了，那这种退而复现肯定有毛病了，
1: 嗯、
0: 是不是得败血症了？那是不是又出现别的问题了？是不是又得甲减了？啊、甲状腺功能减低了？那你还要找原因。
1: 哎呀，这个在这个专业的人士的这个眼睛里哈，每看一个孩子或者一些具体情况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都会有底气，因为他知道了解。但是对我们新手的爸妈来说，或者是家长来说，真的是面对着很大的一些问题，不断的去学习吧。就是，但是我觉得记住几个数值还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你出生之后2到3天才会有黄疸，一般的来说一个星期基本就退去了，最晚最晚2个星期。再有孩子的黄疸从上往下，如果这是局部的，少有一点是正常的，如果你下肢都有了，手心都有了，病理性的可能就可能性比较大了，这个几个核心记住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嗯，好，这个是我们整个的说到了黄疸的一些问题哈。家长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关注的就是守护新生，为爱护航。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和大家来在线交流。涉及到新生儿的问题可以随时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就可以了。我们请到的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金冬梅主任，他从事新生儿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擅长的就是新生儿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危重症、疑难杂症、急诊急救等一些工作啊。而且我们哈医大医院的这个新生儿科是非常强大的，也非常有实力的，全省当中的一些重症新生儿的一些情况都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金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我们继续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我们今天接下来聊的就是我们还是这个新生儿护理的这块，黄疸的那块我们还没说完，是不是金主任？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数字的变化还有几级，那我们整个的在家里头如何来护理他这个黄疸的情况呢？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
0: 是因为很多家长呢就是不想让孩子上医院住院啊、想能在家怎么样尽量能干预一下黄疸呢啊、其实家里头呢我觉得有几方面是可以做到的。一个呢就是喂养延迟，或者吃的喂奶不足，或者是胎便排出延迟，这种原因引起的黄疸是家长可以干预的。再一个母乳性黄疸，这个是家属可以干预的。然后呢比如说，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黄疸呢，它呢通一部分是通过肠道通过粪胆源排出去，一部分通过尿胆源排出去。然后肠道呢，如果比如说这孩子吃奶吃的晚了，或者是吃的不够多，那这种的话呢，他肠道的黄疸呢就会有一部分经肠肝循环又回到这个血里头。那这种的话呢，黄疸就会长，黄疸就会重。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层的黄疸，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社区告诉回家多吃多辣
1: 啊、
0: 真的就是这样，
1: 就把它排出去。
0: 对，因为你吃的多，你为

0: 养好，然后呢肠道菌群建立的好，然后胎便排的好，那的黄疸呢被肠肝循环再循环一遍的这个风险就小了、
1: 哦、
0: 就是你家里能帮着退黄的一个方法。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照蓝光，其实日光它也有点退黄的作用，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家里光线充足呢也可能有微微的作用。
1: 哦、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室温呢不要特别热，不让孩子呢就是有种相对脱水相对缺水的状态，因为一缺水血液就浓缩，它黄疸就会加重，就增加你住院的风险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可以吃一些退黄的益生菌啊、因为有一些益生菌呢它呢是可以减轻肠肝循环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妈妈是纯母乳喂养，那有可能就有一些母乳性黄疸，就像很多满月的时候发现黄疸，家长就上门诊说：“我家怎么能是病理的呢？大夫，你说我家是生理的还病理的？”我说：“你都一个月了，那肯定是病理的。那我怎么能是病理的呢？我这孩子这么好。那如果你考虑呢是母乳性黄疸，那你就停3天母乳，因为只有纯母乳养的孩子有一些是有母乳性黄疸的。如果是母乳性黄疸呢，一般来说呢停3天母乳，黄疸就会退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再接着吃母乳。有一些呢家长说：那我就怕孩子的这个。”住院我就一个礼拜都不给他吃母乳，那没有必要，因为如果是母乳来的黄疸，停3天就够了，然后呢就可以接着吃母乳了。再一个呢，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黄疸你要观察，如果这个孩子黄疸重了，然后呢又出现了不吃奶、嗜睡、脖子往后使劲，也就是头后仰，那这种黄疸他有可能是重了啊，有可能是黄疸高了，引起病理性黄疸的胆固醇脑损伤。这个呢除了要注意这个黄疸重了脑损伤这个事儿，我们说巨乳嗜睡头后仰，我们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满月的孩子如果黄疸重了，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除了进脑袋黄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容易有这个像新生肝炎呢、如胆道闭锁呀、胆管囊肿啊，这些消化道畸形。那这些畸形呢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满月的孩子他的黄疸两种治法，一个呢是尖胆高，也就是说能进脑袋的这种游离胆固素、间接胆固素，也叫间接胆固素，这种高它能进脑袋，这种是照蓝光的，它最大的危害是进脑袋，引起胆固素脑病、抽风、头后仰、嗜睡这些。还有一些孩子呢是直接胆固素高，直接胆固素呢就是肝脏或者肝后的，你比如说有肝炎，妈妈有巨细胞病毒了，家里养猫狗了，有弓形虫了，有 EB 病毒了，家里有乙肝了，那这些孩子呢他肝炎会有肝损伤，那这种孩子呢他会脂胆高，脂胆高的孩子和尖胆高孩子不一样，尖胆呢它就像橘子皮是鲜亮的黄，照蓝光能下去，而脂胆高呢孩子就像那个铜绿色，就发暗暗黄，然后呢大便会发白，那这种呢比照蓝光的我认为更严重。就所以说呢，因为这种一个呢就是有新生肝炎，再一个就是啥，有没有胆道畸形，你胆道畸形脂胆高它有个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胆汁淤积，如果2-3个月没有及时的诊治，胆道淤积肝硬化它是影响生命愈后的。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满月了社区说你黄，我们一般到医院我们都是查血查肝功，我们为了什么呢，我们不测精皮是因为我们要看脂胆高不高，
1: 就是排除最严重的情况。
0: 对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脂胆高是胆道畸形，那是换肝换胆的，那真的是
1: 天哪，太危险了，
0: 那是一个大病，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要采血要保证这个的安全。所以家里观察的时候要注意，比如你孩子一个月了，然后大便越来越白，那你要有这根弦儿。
1: 大便变白是不是啊？
0: 对，白陶土样变，
1: 白什么？
0: 白陶土样变，就像
1: 白陶土样片样变，
0: 对，
1: 哦，
0: 就像咱墙皮子似的。
1: 我明白，我明白。好，
0: 嗯，
1: 各位，哎呀，新生儿照顾这块真是个大问题，还有挺多问题呢，哈。今天你看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把黄疸这块基本上聊透了，是不是？金主任，除了黄疸之外，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啊，就各种有的时候你会说屋里热了，起湿疹了，又尿了，又给淹着了，又是不是叫尿疹呢？还叫什么呀？就是整个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很多家长就比较着急了，哎呦，这时候怎么办呢？这给孩子买点，上药店买点什么粉呢，什么扑一扑啊，就盲目的用药了。能不能教大家几招，我们日常怎么来区分一下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然后在家庭护理当中也是安全没有刺激的这种居家护理模式，好不好？
0: 好，新生儿呢，真的是尤其夏天长皮疹的特别多，这尤其皮疹一多了，家长一看就
1: 吓人。
0: 对，就是很紧张呀。说我家孩子这个，我这满脸都疹子呀，这孩子都闹啊。
1: 嗯，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新生儿皮疹里头最常见的呢，就是湿疹。新生儿湿疹呢，这个呢，一般来说呢，真的是比较容易反反复复，不爱好。
1: 嗯、
0: 所以说呢，湿疹呢，它的特点就是啥呢？一般都是脸蛋子上多一片。然后之后呢，红鲜鲜的，重的甚至都拉了水儿，拉好水儿都粘形成痂了，这种哈，都结痂渗出了这种，而且呢，越热越刺激越多，所以说有的时候爸爸们回来了，奶奶回来了，每个人上去吸了一口，然后这孩子满脸都是疹子。然后除了这个呢，还有呢就是热疹，热疹呢主要就是额头啊，这个还有那个不容易透风的地方容易多，这种呢其实你是尤其像脖子，我们知道我们新生宝宝他的脖子都肉多嘛，他经常这个脖子都
1: 淹了，
0: 对，脖子就淹了，没通风，完了突然发现脖子这一块都就像烂瞎瞎的哈，所以说呢这种呢就要把它垫起来点，让它通风，通风了它很快就好了哈。还有啥呢，就是常见的就尿布疹。尿布疹呢，我们呢就知道尿布疹呢它咋的呢，它主要就是啥，就是你这个小孩这个尿不湿一定要勤换，尤其排大便了一定要换，因为你大便在这沤着，它就非常容易皮肤那么嫩的皮肤它就容易受刺激，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容易出尿布疹。然后呢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痤疮呢，其实是一个这个母体这个激素残留它的影响，它其实是不用管的。很多孩子家长就纠结说，我小红书看了我家孩子痤疮啊还是湿疹呢，其实我们都说这个东西吧，在生死面前我们的皮疹我们都不是很重视，
1: 不太重视了。
0: 对，但是呢如果你非得揪着湿疹呢还是痤疮，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因为痤疮嘛就有点像成年人的这个痘，对，它基本是独立的，它不像湿疹脸上一片，它都独立的，完了顶上带点小白点儿，完了之后呢这基本痤疮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哈。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如果真的是湿疹，我们知道湿疹其实是孩子最常见的，湿疹的话呢，如果是喂母乳的孩子，如果湿疹多，那我们呢就考虑呢减少这个母乳，要忌妈妈要忌口，因为呢比如说我们忌口常忌的就是啥呢，鱼虾蛋奶豆，尤其父母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就更容易过敏长湿疹，那这种呢鱼虾蛋奶豆你吃了，还有贝壳类的，那孩子就容易起湿疹，再一个呢就是注意保湿，洗澡呢我们尽量就不用勤洗，少沾水，如果要洗呢也高温水，偏温的水，不要热不要烫，然后呢也不要用这个洗护用品，然后呢洗完呢一定要用保湿的，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北京二研所的维益乳啦，肤乐霜啦，还有这个抖音上特别火的大白罐啦，金盏花啦，这些保湿的你给它保好了，然后呢尽量呢就是不要给它那个用这个什么这个特殊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带香味儿的呀，什么什么那种，就是觉得我家的孩子从外国给他买的护肤品，尽量就这些要
1: 注意，少用，
0: 对，
1: 是吧？哎呀，这个说起来呀、啊，这个孩子居家护理的事儿还真挺多。我觉得说起来这个事儿也不少啊。就是作为新手的家长来说，只有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去学习。然后我觉得建议就是宝宝出生之前的时候，大家就多涉猎一些这样的科普，是不是啊？到时候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不至于太慌乱。另外呢，你要记住了，如果真的是新生宝宝出生之后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记住了上新生儿科，因为新生儿科专门管的就是出生之后28天以内的患病的宝宝，是不是啊？甚至于有一些日常的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来解答，是吧？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多多交流了哈。我觉得还有好多好多问题，就是没有说完。那其实最后的时候，我们想说一下我们关于这个新生儿科的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新生儿科，尤其是我们一大一的这个新生儿科哈。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还跟金主任聊天，说我们在省内啊，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学科的建设，包括我们整个的新生儿科的一些所有的急救抢救的一些设施设备，是完全能够保证各类孩子的一些需求的，对不对？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是再简单介绍一下你引以为傲的这个新生儿科？
0: 好，我说一下我们新生儿科主要的功能哈。
1: 好啊。
0: 我们新生儿呢，分为 南岗院区和群力院区两个院区呢，我们都设立了新生儿的这个病房。
1: 嗯，
0: 这病房里呢，就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监护室里呢，我们就治各种有危险的、抢救的、需要住院治疗的孩子。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下到产科进行新生儿下产科，对这个正常的出生不需要上新生儿住院的好的宝宝进行疾病的筛查，比如黄疸重不重了，吃奶胀不胀肚了，有没有发现他有别的问题啊？那有没有先心病了？有没有什么的？那我们呢还下产科，同时。

0: 那我们还设立了新生门诊。新生门诊呢，就是一个是国家要求的这个新生儿保健，再一个呢，我们还设立了新生儿的互联网门诊，也就是说我们一大一公众号，然后呢互联网医院，新生儿呢在儿内科里有新生儿每天大夫出门诊，你比如你的孩子有各种疑难的问题，你觉得有困惑的地方，你都可以上我们新生儿门诊啦，上我们互联网门诊啦，这些呢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新生儿科呢是唯一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的新生儿保健特色专科单位，我们呢每年就是新生门诊的量都是一万多次，互联网门诊一年都4000-5000，然后我们病房一年抢救的危重患基本都1500左右，40%都是上呼吸机的，都是危重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基本上保证了这个新生儿的全周期全方位的这个急诊急救，而且我们开展了绿色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你从外地转来的孩子很危险，喘气不行了，什么有特别重的，你可以直接上新生儿病房，我们直接就上病房，这样的话呢争取了抢救的时间。因为而且呢我们一大一的抢救平台，我们是新生儿多学科合作，脑外啊，什么胸外啊，气胸啊，脑脊髓啊，什么营养科啊，药剂科啊，彩超啊，什么多学科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就是各种病都可以有这个一大一的整个的这个强有力的平台来支撑，
1: 真好。
0: 所以说呢，然后呢，我们呢，这个现在呢，26周啊，700颗呀、啊，这种小宝宝，我们一氧化氮呢，什么都能抢救。所以我们的目标就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哎呀，真的是说到了新生儿科的时候我都好感动。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强大，我觉得这有这么多人都在关爱我们这新生儿的健康，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生儿到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遇到了问题也不怕，因为有更多的专业的医护人员帮我们来保驾护航的。谢谢金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守护新生儿为爱护航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也希望给家长更多的这方面的科普吧。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谢谢金主任。
0: 我们祝所有的宝宝都健康快乐的成长，祝所有的家庭都美满幸福。
1: 好，谢谢金主任，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陈友谅要攻打南京城啊，到了第八天，他派往重庆的使臣张明回来了。陈友谅是急忙召见呐、张明的愤怒比王进的更甚，陈友谅便知情况不妙。哎呀，启禀大王，微臣到重庆见了方国珍，禀告汉王之言，呈上汉王的信件，谁知道那个方国珍只看了看信封就丢在了一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如今即称龙鼠王，请你转告你们汉王，下次来信改改称呼。嘿，说完他就让我回来了。陈友谅一听，又是一阵大骂呀，这个明瞎子他真是瞎了眼了，比张士诚更为可恶，看我今后怎么一个个收拾他们。张必先附和着，阿王，这些人都不识抬举，他也要称王，哼，既如此，汉王可先办妥自己的事，然后一举攻下南京城。陈友谅心里边随时都在想着这件事儿啊，听张必先这么一提，立即高兴起来了。好，这件事你们快去办吧，不是我要这么做，这是天意呀、是上天容不得他了。一刻钟以后，张必先带着一群兵勇干嘛呀，闯进了徐寿辉的临时行宫。徐寿辉眼看着自个儿的部署一个个被陈友谅都干掉了，特别是赵伯生也被干掉了，他就知道啊，陈友谅早晚会对他下手的，曾一次次想到如何逃离陈友谅的魔爪，但由于天生的懦弱又缺乏必要的智谋，因此呢总想不出来个好办法，更说不上行动了。现在见张必先带来了一群兵勇，他大吃一惊啊，你们要干什么？臣等要为汉王讨个公道，请陛下颁旨上贤啊。你们要夺朕的皇位？徐寿辉脸色煞白，手指发抖，他指着张必先，朕自济水起兵以来，虽说无大才， 却是辛苦奉献有加，陈友谅他能有今日，也全赖我一手提拔，他竟能如此。
7: 嗨，自古以来呀，皇帝是需要凭借强大的势力才可以存在发号施令的。一个皇帝一旦变成了弱势，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再无其他路可以走了。徐守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呢还要和别人来论理，这自然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了。皇帝本身就是弱肉强食的产物啊，如果是皇帝要杀人，他会讲道理吗？啊，张碧仙懒得跟他说什么了，没等徐守辉说完，他就朝着一位大个子兵勇使了个眼色。这大个子兵勇心领神会呀，他手起锤落，徐守辉的脑袋顿时开了花了，红白飞溅，扑通失身倒地，死了。张碧仙走进尸体看了看，啪啪狠狠踢了几脚，要不是你碍事，我早就是丞相了。他这么想着，回身直奔临时的汉王府内。此时的陈友谅端坐在汉王府内，像一个雅士一样慢慢的品着茶，小娇呢紧挨在他身后，轻轻的捏着他的肩骨。他见张碧仙进来了，对小娇挥了挥手让他离去，然后他问张碧仙，解决了吗？解决了。这虽然是陈友谅早已料到的结果，但听了张碧仙的回答之后啊，哎呦，心里边的高兴还是无法形容啊，这是他渴望很久的事情了。没有了徐守辉，他可以做皇帝了。陈友谅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做皇帝的种种妙不可言的滋味，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想起了那一直看不起自个儿的父亲，同时呢还想起了他的结发妻子红玉。假如他们也在这儿看着我称帝，那将是多么爽快的事啊。陈友谅在心里边想着，

我陈友谅要当皇帝了，他忍不住哈哈大笑啊！这一旁的张碧仙一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只是见陈友谅大笑，他呢也跟着一阵大笑。在当涂城啊，最宽敞的房子就属城隍庙了。经陈友谅同意，张碧仙呢令人将城隍庙装扮的是富丽堂皇，把庙里边的菩萨神像都堆在了庙后的阶檐下。一大早，陈友谅就起床了，小娇率领几位侍女给他穿上了赶制的新龙袍，是白云金龙附体。嘿，陈友谅一时精神了许多。戴龙冠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哗啦珍珠洒了一地，吓得宫女们赶紧去找啊，重新挂好喽。陈友谅虽然生气，但是呢并不发作。为什么呀？他今天的心情太好了。在城隍庙的大殿上，正中放了一张太师椅，张碧仙让人用黄缎子盖上，这就算是龙椅了。偏将以上的文武百官挤满了大殿的两边，在庙的外边站满了被士兵们用刀赶来看热闹的当涂百姓。那个张碧仙，他念着写了一个通宵的登基文告，因为庙里边人多光线差，许多字啊也看不大清楚，念的是结结巴巴的。这个陈友谅是什么出身的？打鱼的，鱼家子弟。你想想，陡然之间做了皇帝了，那早就被烧得晕晕乎乎了。今天发生的任何事情，在他看来，似乎都是理应如此。就在登基文告快念完的时候啊，唰啦，天上一道闪电，整个庙里庙外都照得雪亮啊！嘎啦啦啦啦啦啦，一声炸雷，哗，瓢泼大雨呀！庙内的人都屏住了气息，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可庙外的老百姓、士兵呼啦就乱起来喽，有的开始往庙里边挤，有的呢就找个能避雨的树下探头钻了进去。一时间，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到处是乱哄哄的。嘿，您别说，还是这个张碧仙灵巧，她的眼珠子叽里咕噜一转，即刻起奏。哎呀，启奏陛下，天降及时雨，正是真龙腾飞之兆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扑通。两边的文武也齐声声地跪下，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陈友谅如梦初醒啊！众爱卿平身，朕自今日起改国号为汉，改元大义，命邹普胜为太师，张碧仙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封红玉为皇后，小娇为正妃，长子陈立为太子，皇帝有人为酉阳王，其余各官一律加升两级。钦此。众人再拜山呼万岁。势必陈友谅宣布啊，从即日起，个人各安其位，齐心备战，三日之后水陆并进，夺下南京城。宿命论呢，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们的借口。在人生的征途上，处于劣势的人，只要相信自己，沉着应战，集思广益，一直朝前走，就一定能够迎来黎明。1357年，朱元璋派出了三路兵马向外扩张，
他攻城略地。但是没过多久啊，三路兵马不是受阻就是失利，他北路攻下扬州六合就再难发展了，西路军马攻下常州、常熟、江阴、无锡是直逼杭州，也受阻难进。东南路取了当涂、统领、池州、南京设县之后呢，在向西北攻打杭州的时候也失利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已经投靠元朝的张士诚开始反扑了，那个陈友谅呢，更是向朱元璋发起了大举的进攻，从南到北他一鼓作气夺取了池州、统领、当涂，水陆齐进，20多万军马直逼朱元璋的老巢南京城。对朱元璋来说呀，这样的结果虽然是事先早就料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但是他呢没有慌张，一一召回群臣商议退敌之策。一时间南京城里边是热闹非凡的。最先回来的呀是李文忠，他依照朱元璋的安排把军队驻扎在了南京城的东北，自个儿带着众将到了吴国公府，详细汇报了北边的战事。随后常遇春也回来了，他把军队驻扎在了南京城的东南面，他呢带着众将到吴国公府，详细汇报了东南边的战事。没过多久，徐达回来了，他把军队驻扎在了南京城的西南边，留下众将，自个儿去了吴国公府。他一进门，吴良看见了，非常的激动啊！哎呀，徐大元帅到了！哦，朱元璋正向刘伯温请教问题呢，一听徐达回来了，立刻走下大殿迎了出去。啪，他紧握徐达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元帅辛苦了，不能远迎，还请见谅。哎呀，国公辛苦，如此关键时刻还劳国公挂念，感激不尽呐。徐达说着向诸位点了点头。哎呦，他一看有很多人不认识，啪，就把目光投向了朱元璋。朱元璋明白他的意思，拉着徐达的手将刘伯温等四人一一做了介绍，介绍完毕，让徐达坐在自己身边。他又看了看李善长，李善长是心领神会，冲大家伙一拱手：诸位，现如今陈友谅已经弑君篡位，做了皇帝，现倾其国力，大舰200余艘，小船3000余条，步兵18万，水军7万，来夺我南京城。今日徐元帅到来，我军已集结完毕，敌众我寡分明，如何迎敌，还请诸位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到时该当如何，由国公最后做出定论。李善长话音刚落，他愣夜琛站起来了，他和刘伯温等人一起投奔了朱元璋，其中三位啊都封了官了，有了事儿做，嘿嘿，就他一个人还闲在国公府内。虽说朱元璋待他礼仪有加，但他知道朱元璋还不知道他能干什么，因此在这关键时刻他要挺身发言，陈述己见，来引起朱元璋的重视。启禀国公，咱们硬拼是不行的，不妨巧取。朱元璋一看他，哦，如何巧取呢？哈哈哈，咱们可以将军队粮食百姓移往中山，留一座空城给敌人，待着敌人粮乏退兵之时，趁此反攻，一举而灭陈友谅。

0: 博文等人听了，都忍不住相视一笑。千英田司是张毅，自从投了朱元璋以来，并无寸功，也急着发表自个儿的看法。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南京城内居民有38万，我们军队有12万，50万之众，一个中山就全都住满了。就算运的粮食能吃上10天半个月，但这水从哪儿来呀？如果真这么做，那就又演了一回失街亭的悲剧了。叶辰一听，无言以对呀。啪，他睁大了眼睛，仿佛是在问自个儿：关于水的问题，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朱元璋一听，嗨，心想：这就是元朝的元帅呀，嗨，他怎么能够不亡国呀？就在这个时候，邓有德说话了：“启禀国公，敌军虽然强大，只不过多我一倍。我们不如派出几支敢死队，趁其不稳发起攻击。一来呢，可打乱他的攻势；二来可打击他的军心。如蒙国公允许，末将愿首先率一支敢死队出击。”朱元璋一听，心想：这邓有德平时还挺有见识的，这回受弃城之辱，又被陈友谅一路追杀，一定是气疯了。他正想着呢，穆英站起来了：“万万不可！陈友谅如今是沿江水陆齐下，士气正旺啊！几支敢死队去击敌，只有白白送命啊！”朱元璋点了点头，他一想，穆英只说了邓有德的办法不可行，但是又没说应该怎么迎敌。他用目光鼓励穆英说下去，穆英呢摇了摇头，表示自个儿再无高见。这时候常遇春憋不住了：“国公，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以前对战10倍之敌，也敢去进攻。现如今陈友谅虽2倍于我，有何惧哉呀？我们不妨以静制动，等他前来，伺机而动，能打便打，不能打便守。陈友谅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时间长了，趁他乏粮，发起反攻，何愁不胜啊？”徐达已经在外征战2个多月了，现在刚回来，事前并没有和朱元璋、李善长有什么商议。如今见这个局面，他只想多听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刚来的刘伯温先生的意见。虽说徐达在外征战，但对刘伯温先生却多有耳闻呐，知道他可以和昔日汉高祖的张良先生相媲美，却不料这刘伯温竟然这么有耐心，坐在那儿啊，双眼是似闭非闭，双耳是似听非听，不但是一言不发，就是别人发言，也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出有任何的反应来。徐达心想：哎呀，这个人要么是精明之至，要么就是徒有虚名啊。就在徐达对刘伯温琢磨不透的时候，张衡是遍体鳞伤的跑进来了，扑通，他倒头便拜：“启禀吾国公，河险失守了，全体将士都阵亡了。”什么？全场一时大惊啊！朱元璋叫人扶起了张衡，让他呀慢慢的将情况说清楚喽。张衡正说着呢，又有探马来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听众朋友，因节目改版，原定于21号10点30分播出的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更改至5点至6点播出，每天2集，敬请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9: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8: 新闻的智慧，
9: 音乐的魅力，
8: 尽在财经。

电波中相遇，Hello，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215518482155。

新加坡歌手陈洁仪演唱的经典歌曲《喜欢你》，怎么样？就是听这首歌就有这种甜蜜恋爱的味道，是不是？这首歌呢收录在1996年的专辑当中，然后当时一发出啊，就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其实歌曲讲了一个年轻女孩在热恋期的那种纯真情感，我喜欢这样看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哈，特别像那种刚刚开始恋爱，然后呢喜欢上一个男孩子，你让我去哪儿我都愿意啊，配上甜美的声线，非常契合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听到

听到音乐来自艾娃萧亚轩的这首五五五啊，跟这个音乐当中的旋律，开始我听的时候就是觉得它单纯的是呜啊，后来结果发现它唱到的是五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当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一首非常喜欢的歌，你会赶紧来搜歌想知道这是什么。刚才这首歌就是我被一个音乐电台所吸引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走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有没有一些歌，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会嘴角上扬？这首来自孟慧圆的《哈哈哈哈》，同样哈，一听起来就会让人非常的开心。

0: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7: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6: 新闻的智慧，
7: 音乐的魅力，
6: 尽在财经音符。
8: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音乐来自黄绮珊在小霞2.0当中的作品《蠢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金海心，悲伤的秋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们继续来听歌，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在之前的奥运赛场上，中国健儿的比赛间隙，现场突然当时响起了这首《天空没有极限》，我觉得哇，真的好应景啊！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的人生也没有极限，不断的向更高更远更深的未来去奔赴。 今年邓紫棋哈尔滨的演唱会，你们有到现场来听吗？

0: 哇，每次放到这个伍佰老师的歌的时候，都会感觉他的个人曲风真的太强烈了，一听就是伍佰的声音。在今年呢，伍佰也是在全国开启了他的巡演，然后演唱会经常出圈。出圈的原因是伍佰老师不唱，然后全场大合唱的这个状态。而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发行在501年的音乐作品当中，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和印记。哼着小曲儿，在城市的傍晚来听的话，感觉特别棒，对不对？
1: 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睛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经常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听歌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继续来听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0: 前段时间李荣浩和杨丞琳他们两个合开了一个演唱会，哇哦，在现场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在 CD 时代这个我们可以听到最后的歌手，然后呢唱出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好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今天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最后一首歌它是梁静茹思路，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1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

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红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2: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

0: 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况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

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一到三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

练过两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及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商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象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拓展运动品牌的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

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兰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签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63%，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41%。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的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4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

在六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一千。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三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三季度起，即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他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他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10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怡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怡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
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一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48.3%， 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录得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怡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 D 战略。具体而言，四 D 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怡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他说，四 D 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怡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怡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毅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 D 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怡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怡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毅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
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怡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怡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怡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怡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怡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怡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怡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2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怡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两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73.1%，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46.4%，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87.6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83.6。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
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只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 66.7%。 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手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 50%、 60%。 王毅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毅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怡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怡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这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利金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地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10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5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
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5元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5元、9.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5元，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九九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547.2亿元，同比增长 6.4%。这与2023年 13.5% 的增速、2021年 50% 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厂
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淇淋，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休闲零食品牌，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22%，最高降幅达45%，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3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10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 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 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 折打到 5.5 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1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
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今天的主题，守护新生，为爱护航。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一起来聊聊这个职业，一起来聊聊他所在的新生儿科的一些故事，我们来共同感受守护新生，为爱护航啊。慢慢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金主任啊。金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欢迎金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金主任是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金主任叫金冬梅，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导师。1994年哈医大儿科系本科毕业，200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新生儿专业的博士毕业，2011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做访问学者。金主任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临床擅长的就是新生儿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危重症、疑难杂症、急诊急救等工作，进行脑损伤随访及干预，组织全省新生儿学术交流以及技能培训，申请多项科研课题，发表多篇的 SCI 以及国家核心期刊论文，数次的参与国家级新生儿相关的指南制定，参编科学出版社案例版儿科教学规划教材，指导省级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培养多名研究生，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学术兼职，比如说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专家委员会新生儿科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循证学组的委员，海医会新生儿感染学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等啊。刚才介绍您的时候，从事临床工作有30多年了啊，想请教您啊，金主任，新生儿一说到这个宝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娇嫩，而且孩子小，护理的风险特别的高。您深耕新生儿科30多年了，一直在坚守这个岗位，是什么样的初心和坚守，让您这么持之以恒啊？在日常接诊当中，有没有让您最暖心和牵挂的瞬间，和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感谢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医大医院新生儿科金冬梅。大家估计对我们新生儿不是特别了解，新生儿呢，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学科，主要的面对是生后28天以内的患病的宝宝，他们的特点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他的不适，所以呢，这种孩子他一旦有病，都需要我们的精心的观察和及时的诊治。我们新生儿是全省新生儿的危重症救治中心，来到我们科的患者大多数都是母亲有各种疑难杂症有危险，或者孩子试管啊各种困难，要宝宝有很多波折的，所以呢来到了我们医大医院新生儿，孩子呢都是非常珍贵的，都是各种随时呢生下来就有危险需要我们抢救的新生命，比如我们病房抢救的出生只有700克、800克、900克这样的袖珍宝宝，还有呢各种原因不得不提前出生的超小胎龄的宝宝，比如我们知道正常的娃娃是40周出生，那我们病房小的有29周、30周生的，再小的有25周、26周就生出来的，那这种的小宝宝各个器官都不成熟，他的存活就存在着各种难关，需要我们的多方面全方位的帮助他支持他，他才有存活下来的几率。你像我们病房还有很多其他的重患，比如我们新生儿妈妈有这个产前的感染甲流，那这种重症感染的孩子，妈妈有重症感染，孩子生下来他呢也非常感染重。再一个呢，妈妈有问题的孩子呢 就会出现生来就有抽的孩子，凝血功能不好孩子，生来各种出血的孩子，还有呢比如我们新生低血糖，比如妊娠糖尿病特别多，那很多孩子生来就有顽固性的低血糖啊，像我们大家都了解的新生的黄疸啦，新生还有呢比如我们肺都成不成熟，你比如我们有畸形，有膈疝，有气胸啊，还有呢腹胀，这个肠穿孔，先天的肠道发育畸形啊，各种畸形啊，先心病，所以呢还有呢我们很多孩子生的时候过程中呢出现了缺氧窒息，宫内呢缺氧啊，比如说胎盘早剥了，这种危重的孩子生了就存在抢救的风险，所以说我们新生儿的病情呢往往在几分钟内就会可能发现逆转，所以呢这种孩子呢越是怀孕生产的过程困难的孩子，那这种孩子呢可能他生下来的就比较脆弱，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而这种危重的宝宝呢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期盼，我们日夜无休的坚守，分秒必争的抢救，这个呢是我们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工作的日常。很多次我们经常都遇到家长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这个试管做了好多次啊，这个孩子要是没有了我们这辈子就没孩子了，
0: 哎呦生完了之后就感觉肩上的担子特别重啊。
1: 是啊，所以说我们科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还有很多家长呢就是年龄很大了终于怀上一个宝宝，所以说呢这个宝宝对他来说就非常珍贵，他就非常重视这个宝宝的治疗啊，所以说呢我们呢也非常的时刻的神经在紧绷，可以说我们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每一天都是在时间赛跑。那这么困难我们为什么能坚守这么多年呢？我想第一件事儿首先是我热爱这个工作，
0: 一直在新生儿临床一线哈，这30多年。
1: 因为呢我本身特别喜欢小孩，再一个呢我觉得这最核心的动力就是来源于对生命的尊重。我觉得热爱生命是每一个医护工作者必须要做到的事儿。每晚就一个新生命，就是为家庭延续带来希望，尤其是那些生育困难的家庭。那些经过我们多少日夜的抢救，最后呢能平稳的存活下来，能顺利的交到父母的怀抱，那种职业的成就感，家长的感激，是我们觉得这种职业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而且呢我们医院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抢救平台啊，对我们新生儿科呢可以说有，凡是新生儿科有需要医院支持的地方，我们医院都是全力以赴，一路绿灯。比如说我们新生儿我们抢救的特别多，经常呼吸机不够用，我们给医务科一打电话，医务科啊新生儿要呼吸机，那肯定到处给我们调度，所以说呢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再一个呢我们的团队呢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团队。就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医院呢新生儿是分为南岗院区和群力院区两个院区，我们一共是53张床，其中41张床都是抢救床，都是抢救单元。过年的时候呢可能下面的这个产科不敢留很多患者，那这样的话呢危重的患者就转到我们这儿，孩子生下来危重的也就特别多。我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初四我去查房，我们病房南岗是33张床，我们住了40多个患者，20多个上呼吸机的，可以说医务科呀、各个那个总值班随时都是对我们全力支持。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急诊要马上做 CT 就急诊开放，说我们马上要拍创作胸片做心脏彩超都是全力的配合我们。所以说呢这个医院的认可，家长的认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抢救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孩子，那个孩子呢就是在北京做的试管回来了，然后呢孩子非常重，我们整个抢救团队晚上8点多下班，才我们正常4点半结束哈，我们8点多才走。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我问那个前一天参与抢救的护士，我说你昨天几点走的，他要补护理记录，要补很多文件，他说10点多才走。所以说真的就是
0: 太辛苦了。真是有感觉到就是您在表述的过程当中，金主任啊，应该说是说到这些也是所有的科室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么多年自己在新生儿科的这个经历也是历历在目了，说起来也是蛮激动的啊，真是和时间在赛跑，而且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啊。

0: 在分享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金主任啊，说起来也非常激动了。因为我们在整个守护新生为爱护航的这个新生儿科啊，是蛮大的一个团队，而且面对的都是很多的一些新手的爸妈，他们第一次照顾新生儿，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手足无措的，比如说宝宝出生之后前七天是个关键的适应期，是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金主任哈，因为涉及到的一些宝宝，正常来讲，比如说居家护理，比如说体温监测，比如说衣物的穿戴、睡眠姿势，这些都是基础的一些护理工作。但是作为一个新手的爸妈来说，他们最容易认知上或者是操作上都会有一些误区的。正确的一个护理标准是什么？您能不能从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给大家提个醒？
1: 好其实呢真的是这样，就是现在呢很多爸爸妈妈刚一接触小宝宝都不敢碰，
0: 是
1: 好小啊，都不敢都不敢抱，然后呢抱到家里呢，他呢也是护理方面呢可能也是没有很系统的这个理论。其实呢我们新生儿的基础护理呢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每天呢要给他洗澡，要做眼部护理、口腔护理、脐部护理、臀部护理哈，皮肤保护，然后呢我们要监测他的体温、他的体重，然后呢胀不胀肚啊，然后呢这些方面，比如消化奶怎么样啊，这些呢家长可能都比较关注啊，他们都在这个很多在这个媒体宣传上都已经知道了啊，胀不胀肚啦，奶不奶瓣啊，这些。其实呢我们还要了解的呢就是监测体温的时候，我们呢一般来说小孩呢我们一般都用腋温，这个呢它比较准一些，把体温计甩了一般呢夹五分钟，体温呢36到37度基本就好。因为呢我们新生儿呢他体温发育中枢呢调节能力不成熟，所以说呢他体温呢是非常容易波动的，我们既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所以说呢你比如今年夏天我们出门诊，很多家长就说，哎呦孩子这么热都起热痱子了，那我能不能开空调啊？我们说可以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我设多少度呢？一般来说我们要设26度的空调哈，这样的温度呢对孩子比较好。而且呢即使你每天要通风或者用空调的时候，一定不要直对着孩子哈，让孩子呢在这个空调远一些的地方，而且呢要注意肚子呀和脚的保温，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凉着肚子呀，冻凉着脚以后孩子摸着手脚不热乎，不热乎呢他就会出现低体温的一些情况，这些对孩子呢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呢如果肚子凉着了，孩子就容易肠痉挛啊，他就容易肠绞痛，所以孩子就会使劲的哭闹，一哭闹呢吞气儿多了他就会吐奶，你的喂养啊他就更困难了。所以说呢我们呢要监测体温，要维持室温，室温呢一般呢不管是冬夏我们最好呢都24多到26度、这个温度呢孩子比较适宜哈。然后呢比如说穿衣服，我们呢现在也是，我们穿衣服呢像以前我们基础护理头有很多这个陋习，比如说长马牙子了不爱吃奶了，然后就给他擦马牙子，然后呢觉得这个乳头下乳头要给孩子挤奶头，然后呢还有呢就要给孩子捆的直溜的，让他像蜡烛包，这样的话呢说他腿将来直溜哈，这些呢都是陋习，现在都不提倡了。所以说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我们怎么穿呢？我们就穿的宽松的衣服，让他手脚呢能自由的活动。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做这个先天发育异常的一些筛查，我们就要筛查髋关节发育不良，那我们髋关节呢怎么让他发育的更好呢？我们就说呢就让他这个腿啊能自由的活动，让腿呢能自然生理状态的时候他可能像青蛙腿似的，那这种的话呢就比那个强行的捆绑对孩子的关节发育更有益处哈。
0: 就是给大家科普呢
1: 是
0: 小宝宝就是整个照理护理的过程当中那些画面就在眼前了
1: 对，然后呢还说到睡姿哈，我觉得那个主持人问的这个睡姿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哈。这个睡姿呢我们知道一个呢是仰壳躺着，一个是侧身，再一个呢就趴着常用的就这几个姿势，他也但是呢大多数来说呢我们没有说哪个姿势一定最好，说只能用哪个姿势，这个东西呢没有绝对的，但总体来说我们如果这个仰卧位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孩子呢他是一个最安全的姿势，一个呢是心肺啊胃肠啊这些脏器他被压迫的是最小的，而且呢便于家长观察孩子，你比如他 喘的快了，他吐奶了，这些你能发现，脸青了什么的，这些有你能及时发现。如果呢是趴着的话，那这种的话呢

0: 我们知道小孩呢，他呢趴着的时候，他肯定要累，累呢他脑袋要动，动动他可能呢就动没劲儿了的时候，就容易口鼻
1: 窒
0: 被
1: 息。
0: 床上的东西憋住了。对，
1: 对。
0: 像主持人说的，一下子憋住了就容易窒息。所以说趴着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你有的时候想要他趴着，减少这个胀气儿啊，减少这个有痰这种情况，那你一定是大人在旁边看着，一定要有人看着，而且在宝宝清醒不能睡觉的时候趴着哈，这样的话才安全。然后呢，我们还有侧卧位，侧卧位呢，其实我们什么？我们针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需求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睡姿跟啥最有关系啊？有的家长非常关注头型，你比如
1: 对，
0: 说，
1: 别睡偏
0: 对
1: 了。
0: 对，比如说呢，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在我新生儿住了一个月2个月，你比如说我700克的孩子，那可能他要住2个月，他有可能上一个月的呼吸机，然后呢，他呢可能脑袋就扁扁着，那这种他回家的话，他就要睡头型哈。那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吐奶，那吐奶呢，我们要是仰卧位的话，吐奶就容易什么啊，容易
1: 呛着，
0: 呛着。所
1: 对。
0: 以说呢，我们爱吐奶的孩子，那你就要注意，你不能喂完奶很快就仰壳睡，你就要脑袋偏
1: 侧，
0: 向一侧，
1: 对。
0: 哎，或者脑袋仰卧位的时候脑袋偏向一侧，或者孩子侧卧位，这样的话呢，就减少吐奶的时候呛到肺子里的风险哈。
1: 对，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生活常识，家长就得细心一点哈。
0: 对对，
1: 这个都得多细心，要不然的话，你
0: 对对。
1: 有时候忽略一个环节，可能就会感觉家里头就乱套了。
0: 对呀，尤其像睡头型这件事儿，假设你觉得你的孩子说这个有这头型的问题，那一定要100天以内，最少要半岁以内，因为你过了半岁，这个头型你再来上门诊来看，说我这头型我不满意呀，这个怎么办呢？改不了了。
1: 改不了
0: 对
1: 了。
0: 呀，半岁以内，100天以内才是最容易改变头型的
1: 百
0: 哈。
1: 天以内，3个月以内。
0: 对呀，它是头型最好睡回来的。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有一些孩子吐奶，那吐奶的话，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吐奶厉害，我们做彩超有胃食管反流，那我们就要啥？把这个床抬高一点，让抬高30度，15到30度啊，斜坡枕啊之类的，让他呢头高一些，让他侧，尤其喂完奶的半个小时以内，让他侧卧位，这样的话呢，让他奶往下走一走，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他吐奶的风险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新生儿的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呢是仰卧位，然后呢结合这个吐不吐奶呀、睡不睡头型啊，有没有习惯性的斜颈啊？因为有一些孩子他总在妈妈总睡他的右侧，孩子总往
1: 总
0: 右
1: 看
0: 侧
1: 妈
0: 找，
1: 妈。
0: 对，他过一段他就出现习惯性斜颈，他就总往右侧瞅。那这种的话呢，你再上他左侧睡一睡，让他再往左侧哈。所以说呢，这个孩子的位置啊，这个头型啊，这个习惯呢，它是一个综合考量。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太小，宝宝太小，改变不了他，那就妈妈来改变，是不是？家人来改变。不管怎么说吧，新手爸妈面对这样的一个宝宝新生儿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慌张。但是我觉得，其实静下来，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多想一些办法，总会过去的，是不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新生儿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跟我们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交流啊？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好啊。或者是送上我们医师节的一个问候啊，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问题，我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新生儿科的金冬梅主任啊，她是负责南岗和群力2个院区的这个新生儿科，主要是为我们出生之后28天以内的一些患病宝宝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服务。所以说，家里如果有一些新生的宝宝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交流啊，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守护新生，为爱护航，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金主任临床的就是擅长新生儿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一些诊治、危重症、疑难杂症、急诊急救等工作啊。有新生儿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探讨交流。一说到新生儿，说我们就是 产科生产完了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上新生儿？这不刚才我们一再强调，出生之后28天以内的患病宝宝要到我们的新生儿科的，是不是啊？有了问题，大家也别害怕，别紧张，因为有我们黑龙江省非常专业、非常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儿救护平台，给大家来时刻保驾护航啊。接着我们来说新生儿，今天主要是还是围绕着我们新生儿的，比如说喂养啊、护理呀、健康筛查呀、应急处理呀、早产护理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跟大家来探讨交流。欢迎继续走进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新生宝宝的饭碗的问题啊。金主任，有的时候孩子生完了之后哈，你看有的时候说母乳喂养和这个配方喂养，也就是我们的奶粉，是不是家长最纠结的，很多家长就分不清，哎呦，我这个宝宝到底是吃饱了还是吃撑了啊？这个新生儿如何来判断这个喂养足量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针对新生儿，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吐奶溢奶的这种情况，哪些是正常的，哪些需要立即就医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刚生下来之后那几天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是不是啊？也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之后适应这个环境，然后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的。
0: 是新生儿呢，真的就是吃这件事儿，家长是非常重视的哈。
1: 是你吃好了，长得好好的，白白胖胖的；吃不好了，可能月子里都掉秤。
0: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病房经常就是家属，我们告诉家属，我们因为上午要查房，要下遗嘱，要抢救
1: 啊，
0: 所以我们允许下午2点到3点，家属对住院的患者可以询问病情。很多家长呢，好容易把电话打到我们病房，然后问的就是我家孩子能吃多少。我们说你家孩子在上呼吸机，你就不关注他的这个生命体征怎么样，你关注的都是吃。所以说大家对吃这件事的确是就是
1: 很重视。
0: 对，我想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是最普遍的一个认知、
1: 嗯、
0: 就是一个孩子他能吃，至少说明他是一个
1: 没问题健康的，
0: 对，相对来说他是一个比较好
1: 照顾的宝宝。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关于这个新生儿喂养的问题哈，我就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国家呢，要求我们新生儿出门诊的时候呢，我们对足月的孩子，那除了早产的孩子，足月的孩子呢，国家也要求新生儿进行儿保，儿保呢一般是42天、3个月、6个月、1岁4次儿保。那42天，很多家长来回来复查啊、除了妈妈复查，孩子也要查孩子的情况。那很多家长来了最焦虑的这种事儿，就说我怎么觉得我家孩子吃不饱呢、
1: 嗯、
0: 然后还有的说，哎，我家孩子生的时候6斤多，现在都10多斤了，我感觉他太能吃了，我都不想让他吃了、我不吃行不行 啊，真的就是很多这样的纠结的问题啊。
1: 就是什么样的是一个正常的科学育儿的一个数值，是不是、啊、
0: 是、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呢，如果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家长他就是非常，因为好容易有一个宝宝哈，真的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都瞅在这一个孩子上，所以说就特别每个人都提出一个意见、
1: 嗯、
0: 所以呢家长就非常焦虑，这个人觉得他这个孩子吃完了胀肚不能吃了，那个觉得吃完了吐了也不能吃了、
1: 嗯、
0: 那个说不行他不长肉啊他得吃。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吃奶吃的够不够呢、
1: 嗯、
0: 其实呢有几个特殊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正常的孩子一天的奶量摄入量应该是每公斤体重150到180，也就是说每顿奶每公斤体重如果能吃20毫升以上，那这个他奶量就是够的。
1: 20毫升以上。
0: 对，就每次每公斤体重能吃20毫升奶，或者每天吃奶量150毫升，那这个呢都是够了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就觉得我奶不够，我家孩子这个吃母乳他奶不够，我的孩子不吃天天就哭。那这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呢你看量体重，因为我们都说了基础护理我们要求你量体温量体重，那体重呢怎么衡量呢？比如说这一个月头3个月的孩子每个月能长2-3斤，那就说明什么？再不能吃，早家还不吃奶，那一个月长2-3斤就说明他吃的是够的。
1: 每个月长2-3斤是够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头3个月每个月体重能长2-3斤，然后呢到4到6个月每个月能长1斤2两，那这个呢体重达标了就没问题。再一个呢，如果你是特别细致非常想较真，我就想知道我家孩子到底够不够，还有一个最科学的办法就是画生长曲线。
1: 画生长曲线。
0: 对，生长曲线呢 我一定要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这个对新生儿、对早产儿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哈。
1: 嗯。
0: 它呢是网上啊、育儿园啊，到处都是非常多。
1: 嗯。
0: 你随便一搜就有生长曲线，生长曲线里呢就有你体重、你身长、你头围，
1: 嗯，
0: 都。

0: 不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你生来的时候，你这个体重是在第50%位，也就是说，100个孩子里你在50个位置。
1: 嗯。
0: 那你这个，你这一直，你一个月的时候你一查还在50个位置，2个月的时候你还在P50，就是第50%位。那你一直线性增长，那就说明你孩
1: 正
0: 子
1: 常
0: 吃得
1: 的，
0: 好了。对，
1: 对。
0: 你要是50变成30了，那就说明你孩子长得慢了。
1: 我看有的时候你这说的是生长曲线，我看有的时候去怀孕孕期去做产检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啊，或者是看你这个孩子的各种指标输入进去之后，他就告诉你适不适合这个月龄，是不是正常的一个宝宝，
0: 对
1: 是一
0: 对
1: 个
0: 对
1: 道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其实
1: 啊？
0: 有很多这种客观的指标，你就可以判断你家的孩子，尤其纠结的父母就可以这样做。
1: 是吧？其实啊，我觉得就是宝宝出生之后，我们需要42天、3个月、6个月、1岁，这个基本上进行每个定期的去检查，进行儿保。那儿保的过程当中，到底吃的够不够？每公斤、每天孩子的奶量，如果是150毫升，这一天喝了150毫升是够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就
1: 对？
0: 够了。
1: 他还用公斤来看吗？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是6斤。打个比方，那就是3公斤呗。
0: 对对对，
1: 3公斤的话，
0: 一天至少450毫升奶，150乘3公斤，一天450毫升奶也
1: 对，
0: 可以。
1: 得根据
0: 然
1: 体
0: 后呢，
1: 重。
0: 对你3公斤呢，乘你每顿20毫升每公斤，那你一顿能吃60毫升奶也够用了。这些是下限。或者呢，你一量，你说我不知道吃多少，但是我一个月出满月了，我孩子从6斤变成8斤了，长
1: 正
0: 到2斤
1: 常。
0: 多了，也 very OK。
1: 对，
0: 对，
1: 就
0: 就
1: 是
0: OK。
1: 2到3斤是
0: 对
1: 正
0: 对
1: 常的，
0: 对，
1: 每个月长，是不是？
0: 对。如果有的家长呢，他不能等这么久，我就要知道今天吃没吃好，那有什么办法呢？你比如说，他肯定得能吃才能拉，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1: 看
0: 这
1: 大
0: 孩子
1: 便次
0: 吃完
1: 数。
0: 奶了，每天能尿6、7次，你换尿介子，你每天能换6、7次，那就说明这孩子吃的是够了，因为他这个奶主要是水嘛，所以一天要排小便6、7次，说明他吃的还是够的。
1: 那大便呢？
0: 大便的话，一般的每个孩子不一样，因为有的孩子有攒肚子，这个呢，他就是
1: 有
0: 有，
1: 的是1天1次，有
0: 对，
1: 的可能2天一
0: 对，有
1: 次。
0: 的母乳的孩子消化的这个母乳便次可以多，一天可以好几次，但是呢，只要你能吃能拉，那这孩
1: 没问
0: 子
1: 题，
0: 对就没问题。
1: 别紧张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基本的生活常识，但是金主任这么通俗易懂的跟大家一说，大家就是接受的更好了，更容易记住了啊。
0: 然后呢，还关于吐奶这件事儿，其实吐奶这件事儿呢，也是这个很多孩子都出现吐奶。其实吐奶呢，是新生儿吐奶的，它是很多都是一个生理现象，不用焦虑。因为吐奶是啥呢？我们知道新生儿的胃呢，它不像咱们大人的胃，它本身就发平，它就是平胃的，水平胃的胃呢，然后胃又很小，所以呢，这孩子的他要想吃饱，这个胃基本就差不多快装满了。所以说他一使劲呢，一动那啥，他有可能就漾出来了。但验出来呢，如果呢，你看这个孩子吐奶是好，就是不是有病来的，还是有问题来的？最简单的一个衡量就是体重长不长。如果你是喂养不当啦、退空气啦，或者孩子生理性的吐奶呀、他肯定不影响长肉。如果他影响长肉了，他肯定不对。再一个呢，吐奶的成分呢，一般来说呢，我们知道吐奶都是啥，在胃里的时候它胃平胃小，它吐出来了，所以这种奶基本都啥，都吃进去的奶，吐出来的奶。再一个呢，有一部分呢是进胃了以后被胃酸作用了，变成了奶瓣儿，所以说呢，它吐的基本都是奶呀、奶瓣儿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如果又不想长肉，状态又好，然后呢，吐的就是奶或者奶瓣儿，那它没
1: 正
0: 啥问
1: 常的，
0: 题。对，
1: 那哪些是不正常的呢？
0: 那你比如说，我们说了，如果这个孩子呢，你比如说有一，我们经常新，因为我们这是，各种有问题的孩子到我这多，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各种有问题的孩子。你比如说有胃食管反流是最简单的了，你比如说有胃扭转了，有这个幽门肥厚了，你比如说有这个肠狭窄了，这很多很多消化道畸形。那这种孩子呢，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他就是幽门肥厚。那他就会出现什么呢？他就会出现刚开始不吐，越吃的多，因为他幽门那个进去这个道窄了，所以呢，他奶量多了以后他就过不去，所以他吃完了很快就会哇吐出来特别多的奶，然后影响他长肉。所以说呢，如果吐的奶量特别量特别大，总在吐，然后呢，再一个呢，比如说的我们说了，吐的应该是奶或者奶瓣，如果他都吐绿的了，那就说明吐胆汁了，那就说明什么肠道又梗阻了，那这都肯定是有问题的了。所以你要吐奶汁了、吐血了，那这都是不应该的哈。再一个呢，我们知道吐奶呢，它本身呢，它只是一个 常见的现象。如果这孩子吐完奶呢又胀肚，然后之后呢又这个蔫吧，又哭闹，或者是有全身的其他的表现，你比如说喘气费劲啦，肚子鼓溜溜的啦，然后呢发烧了啥的，那就说明吐奶只是消化道或者全身疾病的一个局部的表现。
1: 明白了。
0: 那这些情况好吓人呐，要上医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把正常的记住了，其他一些就是不正常的了，就要引起家长一个重视了啊。有的时候确确实实面对这个新生宝宝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守护新生，为爱护航，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普及这些科普知识啊。涉及到新生儿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新生儿，守护新生，为爱护航。我们也特别把哈尔医大医院南岗和群力院区的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相关的话题。我们主要是还是围绕着新生儿的一些喂养啊、护理啊、健康筛查呀、应急处理啊、早产护理的一些核心问题跟大家来探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了孩子的饭碗的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主任，有的时候新生儿黄疸，这个是好像每个孩子都必须要有的，这个新生儿黄疸说都会出现吗？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哎呀，这个新生儿这个黄疸如果超标了，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宝宝的健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这种生理性的黄疸和病理性的黄疸，我们怎么来区分？我们在家里面在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退黄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来护理？黄疸数值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必须要入院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呢？
0: 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就是我们新生儿呢，我们呢有两个事儿是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哈，一个呢是生长发育，再一个呢就是黄疸。因为黄疸呢它有什么危害呢？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黄疸呢？现在呢就是太关注了以后有过度治疗的这个风险。但是呢如果很多家长呢他觉得哎呀新生儿都可以黄，他很黄了他有风险了他也认识不到。所以说呢我们像主持人说的黄疸到底有什么危害呢？黄疸呢有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正常的黄疸呢它呢是必须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如果黄疸特别高，它就会进到血里特别高，它就会通过血脑屏障进到脑子里。脑子里头呢它有个特别喜欢待的地方，就叫脑子里的基底节苍白球。进到这个地方以后就会出现老百姓所说的抽黄粉，也就是黄疸引起的胆固醇脑损伤出现抽搐。那这种呢像以前很多年以前大家都说一抽黄粉这孩子就容易脑瘫了哈。所以说呢胆固醇脑损伤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儿。而关键呢我们黄疸本身是很可治的一个病，如果因为黄疸这产生后遗症，脑的这个神经系统有问题，那实在是犯不上。
1: 对呀、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关注黄疸哈。
1: 那这个黄疸您说到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呢？
0: 正常的呢是这样的，就是正常的孩子，我们首先说一下黄疸为什么会新生儿为什么会有黄疸。就是我们一个娃娃在肚子里的时候，他呢是一个相对乏氧的状态，所以呢红细胞是代偿性的增高，所以新生儿刚生出来血红蛋白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种血红蛋白它是胎儿红细胞，胎儿血红蛋白这种胎儿红细胞破坏，因为它寿命不长，所以胎儿红细胞要破坏，然后破坏了以后呢它就产生了胆红素，胆红素多了以后呢、这个多到，所以说呢大多数60%的足月儿80%的早产儿生后都会黄。但是这个黄呢它应该有一个安全范围。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孩子是个够月的，抱回家都挺好的，能吃能喝，一般状态很好。然后呢又足月的孩子呢一般生后两三天黄，四五天最重，一个礼拜差不多就退了，最晚的他不超过俩礼拜基本都退完了。而 而且呢，它这个黄疸呢，一般来说哈，就像我们说的，那怎么快速的鉴别这个黄疸有没有事儿呢？
1: 嗯，
0: 其实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哈。
1: 什么？
0: 就是我们知道黄疸呢，它是从上往下来的，也就是说，一个黄疸孩子黄了，他先是眼珠子黄，然后脸黄，然后身上黄，再重呢就是四肢近端黄，四肢远端黄，再重了就手心脚心黄。所以说呢，我们社区我们很多黄疸，他都是家里觉得孩子吃的也好什么的，他没在家坐月子，他没发现孩子黄。那啥时候发现的呢？他满月了，上社区去打乙肝疫苗，然后说你黄疸，你上医院看病，你再来打。他说啊，我家孩子黄了。那这种的时候他发现的。其实呢，那这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哈，就是黄疸，比如说脸上眼珠子黄，那基本是三。社区打疫苗呢，一般是黄疸一般是五或者六以下给打。那这种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眼睛黄点脸黄点，那三那一般能打上。如果你身上黄点，基本大约是六的水平。就是你没有，因为我们测黄疸有两个方法，一个采血查肝功，再一个就经皮胆固素测定仪来测黄疸，身上测三个点取均值哈，这跟学历也比较近似。那这些都没有，你在家怎么判断呢？在家呢，就是一个我看脸上眼珠子黄，那基本相当于三；如果身上黄，那大约是六。啊，如果你这孩子呢，四肢胳膊腿的近端有点黄，那基本就是九，那你基本就不打疫苗了，他就应该是个病理性黄疸了。如果你到四肢远端都黄了，整个胳膊都黄，那你就到十二了；如果你手脚都黄了，那你就十五到二十了，那你就得住院了。所以呢，大体在家也可以有一个衡量的这个
1: 但是金主任，你说完了之后，给我留下印象深刻，就是从上往下黄，
0: 对对，
1: 就是脸上黄、眼睛黄、脖子黄都没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正常的黄疸。
0: 如
1: 果你要是四肢再黄了，你可能黄疸的系数就逐渐增加了，
0: 就太高了，那就严重了，超出安全范围了，有可能就是病理性黄疸了。
1: 对，它为什么会有病理性黄疸呢？
0: 啊，病理性黄疸的原因很多呀，比如最常见的就是说妈妈是 O 型血。妈妈是熊猫血，孩子和妈妈血型不合，然后产生溶血病，新生溶血病产生黄疸。再一个，比如说自己生，然后呢孕期妈妈营养又好，或者头胎孩子生出来脑袋看个血包，头颅血肿了，那这个血吸收过程黄疸就要高一些。还有一些孩子凝血功能不好，有脑出血，有什么肺出血、消化道出血，那这些血吸收的过程中黄疸也要高。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说的感染，那感染呢就要破坏产生毒素，破坏孩子红细胞，他红细胞破坏多了又黄了。所以说呢，
1: 哎呀，金主任临床经验太丰富了。
0: 所以说我们说病理性黄疸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家的宝宝24小时以内就黄了，那肯定不对，因为我们刚才说是生理性，是两三天才黄。
1: 两三天才黄。
0: 对，如果一个孩子生活24小时以内就黄了，那肯定是有毛病来的。再一个呢，我们说了，我们正常的黄疸呢，一般呢是有个安全范围的。如果呢特别高的黄疸，就像我们说的手心脚心都黄了，特别重，那这种重了就容易通过血脑屏障进脑子了，那这种就危险了，它就是病理性的。再一个我们说了，黄疸呢足月的孩子2周就应该退了，如果你去满月打疫苗人发现你黄，那你时间长了，
1: 对，
0: 所以你出现的太早了，程度太重了，太黄了，时间太长了，这些都是有问题。
1: 明白。
0: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什么，我们说了黄疸的原因道理是啥，就是这个红细胞的一过性破坏，这个胎儿红细胞多，一过性破坏产生的黄疸。所以说这个黄疸它没了就没了，退了就退了。如果这孩子黄都退了没啥事了，过两天又黄了，
1: 那
0: 这种退而复现肯定有毛病了。是不是得败血症了？那是不是又出现别的问题了？是不是又得甲减了？甲状腺功能减低了？那你就还要找原因。
1: 哎呀，这个在这个专业的人士的这个眼睛里哈，每看一个孩子或者一些具体情况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都会有底气，因为他知道了解。但是对我们新手的爸妈来说，或者是家长来说，真的是面对着很大的一些问题，不断的去学习吧。就是，但是我觉得记住几个数值还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你出生之后2到3天才会有黄疸，一般的来说1个星期基本就退去了，最晚最晚2个星期。再有孩子的黄疸从上往下，如果这是局部的少有一点是正常的，如果你下肢都有了，手心都有了，病理性的可能就可能性比较大了，这个几个核心记住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嗯，好，这个是我们整个的说到了黄疸的一些问题哈。家长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关注的就是守护新生，为爱护航。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金冬梅金主任，和大家来在线交流。涉及到新生儿的问题，可以随时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就可以了。我们请到的哈医大医院新生儿科的金冬梅主任，他从事新生儿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擅长的就是新生儿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危重症、疑难杂症、急诊急救等一些工作啊。而且我们哈医大医院的这个新生儿科是非常强大的，也非常有实力。

0: 亿的，全省当中的一些重症新生儿的一些情况都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金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我们继续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我们今天接下来聊的就是我们还是这个新生儿护理的这块，黄疸的那块我们还没说完，是不是金主任？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数字的变化还有几级，那我们整个的在家里头如何来护理他这个黄疸的情况呢？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
2: 是因为很多家长呢就是不想让孩子上医院住院啊，想着在家怎么样尽量能干预一下黄疸呢啊，其实家里头呢我觉得有几方面是可以做到的。一个呢就是喂养延迟，或者吃的喂奶不足，或者是胎便排出延迟，这种原因引起的黄疸是家长可以干预的。再一个母乳性黄疸，这个是家属可以干预的。然后呢比如说，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黄疸呢它呢通一部分是通过肠道通过粪胆源排出去，一部分通过尿胆源排出去。然后肠道呢，如果比如说这孩子吃奶吃的晚了，或者是吃的不够多，那这种的话呢他肠道的黄疸呢就会有一部分经肠肝循环又回到这个血里头，那这种的话呢黄疸就会长，黄疸就会重。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层的黄疸，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社区告诉回家多吃多辣真的就是这样
0: 就给它排出去。
2: 对，因为你吃的多，你喂养好，然后呢肠道菌群建立的好，然后胎便排的好，那的黄疸呢被肠肝循环再循环一遍的这个风险就小了，就是你家里能帮着退黄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照蓝光，其实日光它也有点退黄的作用，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家里光线充足呢也可能有微微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室温呢不要特别热，不让孩子呢就是有种相对脱水相对缺水的状态，因为一缺水血液就浓缩，它黄疸就会加重，就增加你住院的风险了。再一个呢可以吃一些退黄的益生菌啊，因为有一些益生菌呢它呢是可以减轻肠肝循环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妈妈是纯母乳喂养，那有可能就有一些母乳性黄疸。因为很多满月的时候发现黄疸，家长就上门诊说我家怎么能是病理的呢，大夫你说我家是生理的还病理的，我说你都一个月了那肯定是病理的，那我怎么能是病理的呢，我这孩子这么好。那如果你考虑呢是母乳性黄疸，那你就停三天母乳，因为只有纯母乳喂养的孩子有一些是有母乳性黄疸的。如果是母乳性黄疸呢，一般来说呢停三天母乳黄疸就会退一部分，然后呢你就可以再接着吃母乳。有一些呢家长说那我就怕孩子的这个住院，我就一个礼拜都不给他吃母乳，那没有必要。因为如果是母乳来的黄疸停三天就够了，然后呢就可以接着吃母乳了。再一个呢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黄疸你要观察，如果这个孩子黄疸重了，然后呢又出现了不吃奶嗜睡脖子往后使劲，也就是头后仰，那这种黄疸他有可能是重了啊，有可能是黄疸高了引起病理性黄疸的胆固醇脑损伤。这个呢除了要注意这个黄疸重了脑损伤这个事儿，我们说巨乳嗜睡头后仰，我们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满月的孩子如果黄疸重了，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除了进脑袋黄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容易有这个像新生肝炎呢，如胆道闭锁呀、胆管囊肿啊，这些消化道畸形。那这些畸形呢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满月的孩子他的黄疸两种治法，一个呢是间胆高，也就是说能进脑袋的这种游离胆固素、间接胆固素，也叫间接胆固素，这种高它能进脑袋，这种是照蓝光的，它最大的危害是进脑袋引起胆固素脑病、抽风、头后仰、嗜睡这些。还有一些孩子呢是直接胆固素高，直接胆固素呢就是肝脏或者肝后的，你比如说有肝炎，妈妈有巨细胞病毒了，家里养猫狗了，有弓形虫了，有疫 B 病毒了，家里有乙肝了，那这些孩子呢他肝炎会有肝损伤，那这种孩子呢他会脂胆高，脂胆高的孩子和间胆高孩子不一样，间胆呢它就像橘子皮是鲜亮的黄，照蓝光能下去，而脂胆高呢孩子就像那个铜绿色就发暗，
0: 哦。

0: 泛黄，然后呢大便会发白，那这种呢比照蓝光的我认为更严重。
1: 嗯，
0: 就所以说呢，因为这种一个呢就是有新生肝炎，再一个就是啥，有没有胆道畸形。你胆道畸形，脂胆高，它有个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胆汁淤积。如果两三个月没有及时的诊治，胆道淤积肝硬化，它是影响生命愈后的。
1: 哦，
0: 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满月了，社区说你黄，我们一般到医院，我们都是查血、查肝功。
1: 嗯，
0: 我们为了什么呢？我们不测精皮，是因为我们要看脂胆高不高，
1: 就是排除最严重的情况。
0: 对，对，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脂胆高，是胆道畸形，那是换肝换胆的，那真的是那是
1: 我、
0: 哦、
1: 天
0: 哪，
1: 太危险了，
0: 那是一个大病。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要采血，要保证这个的安全。
1: 啊、
0: 所以家里观察的时候要注意，比如你孩子一个月了，然后大便越来越白，那你要有这根弦儿。
1: 哦，大便变白是不是啊？
0: 对，白陶土样变，
1: 白什么？
0: 白陶土样变，就像
1: 白陶土样片样变，
0: 对、
1: 哦，
0: 就像咱枪皮子似的。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嗯、
1: 好、
0: 嗯，
1: 各位，哎呀，新生儿照顾这块真是个大问题，还有挺多问题呢，哈。
0: 嗯、
1: 今天你看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把黄疸这块基本上聊透了，是不是？金主任，除了黄疸之外，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啊，就各种有的时候你会说屋里热了，起湿疹了，又尿了，又给淹着了，又是那叫尿疹呢，还叫什么呀？就是整个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很多家长就比较着急了，哎呦，这时候怎么办呢？这给孩子买点，上药店买点什么粉呢、啊？是什么扑一扑啊？就盲目的用药了。能不能教大家几招？我们日常怎么来区分一下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然后在家庭护理当中也是安全没有刺激的这种居家护理模式，好不好？
0: 好，新生儿呢，真的是尤其夏天长皮疹的特别多
1: 啊、
0: 这尤其皮疹一多了，家长一看就。
1: 吓人、
0: 对，就是很紧张。要是说我家孩子这个，我这满脸都是都疹子呀，这孩子都闹啊。
1: 嗯，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新生儿皮疹里头最常见的呢，就是湿疹。
1: 湿疹
0: 啊，新生儿湿疹呢，这个呢，一般来说呢，真的是比较容易反反复复，不爱好。
1: 嗯、
0: 所以说呢，湿疹呢，它的特点就啥呢？一般都是脸蛋子上多一片。
1: 嗯、
0: 然后之后呢，红血癣的重的，甚至都拉了水儿，拉黄水都粘形成痂了，这种哈、
1: 啊，
0: 都结痂渗出了这种，啊，而且呢，越热越刺激越多，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回来了，奶奶回来了，每个人上去吸了一口，然后这孩子满脸都是疹子。然后除了这个呢，还有呢就是热疹，热疹呢主要就是额头啊，这个还有那个不容易透风的地方容易多、
1: 啊、
0: 这种呢其实你是尤其像脖子，我们知道我们新生宝宝他的脖子都肉多嘛，
1: 对，
0: 他经常这个脖子都
1: 淹了，
0: 对，脖子就淹了、啊、没通风完了、啊、突然发现脖子这一块都就像烂瞎瞎的哈、
1: 啊、
0: 所以说呢这种呢就要把它垫起来点让它通风、
1: 嗯、
0: 通风了它很快就好了哈。还有啥呢？就是常见的就尿布疹。尿布疹呢，我们呢就知道尿布疹呢它咋的呢？它主要就是啥？就是你这个小孩这个尿不湿一定要勤换，尤其排大便了、
1: 哦、
0: 一定要换、
1: 嗯、
0: 因为你大便在这沤着它就非常容易皮肤那么嫩的皮肤它就容易受刺激。
1: 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容易出尿布疹。然后呢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痤疮。痤疮呢其实是一个这个母体这个激素残留的这影响，它其实是不用管的、
1: 嗯、
0: 很多孩子家长就纠结说我小红书看了我家孩子痤疮啊还是湿疹呢、啊、其实我们都说这个东西吧在生死面前我们的皮疹我们都不是很重视
1: 不太重视了，
0: 对，但是呢如果你非得就是湿疹呢还是痤疮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1: 嗯、
0: 因为痤疮嘛就有点像成年人的这个
1: 痘，
0: 对，它基本是独立的，它不像湿疹脸上一片、
1: 哦、
0: 它都独立的、
1: 哦、
0: 完了顶上带点小白点儿、
1: 嗯、
0: 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基本痤疮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哈，
1: 明白，
0: 嗯，所以说呢如果真的是湿疹，我们知道湿疹其实是孩子最常见的，
1: 嗯，
0: 湿疹的话呢如果是喂母乳的孩子如果湿疹多，那我们呢就考虑呢减少这个母乳要忌，妈妈要忌口、
1: 嗯、
0: 因为呢比如说我们忌口常忌的就是啥呢，鱼虾蛋奶豆、
1: 嗯、
0: 尤其父母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就更容易过敏长湿疹，那这种呢鱼虾蛋奶豆你吃了还有贝壳类的那孩子就容易起湿疹，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注意保湿，洗澡呢我们尽量就不用勤洗，少沾水，如果要洗呢也高温水，偏温的水，不要热不要烫，然后呢也不要用这个洗护用品，然后呢洗完呢一定要用保湿的，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北京二研所的维 E 乳啦，富乐霜啦，还有这个抖音上特别火的大白罐啦，金盏花啦，这些保湿的你给它保好了、
1: 嗯、
0: 然后呢尽量呢就是不要给它那个用这个什么这个

0: 特殊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带香味的呀，什么什么那种，就是觉得我家的孩子从外国给他买的护肤品，尽量就这些要
1: 少用，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嗯，哎呀，这个说起来呀、啊，这个孩子居家护理的事儿还真挺多。我觉得说起来这个事儿也不少啊，就是作为新手的家长来说，只有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去学习。然后我觉得建议就是宝宝出生之前的时候，大家就多涉猎一些这样的科普，是不是、啊？到时候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不至于太慌乱。另外呢，你要记住了。如果真的是新生宝宝出生之后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记住了上新生儿科，因为新生儿科专门管的就是出生之后28天以内的患病的宝宝，是不是、啊、甚至于有一些日常的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来解答，是吧？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多多交流了哈。我觉得还有好多好多问题，就是没有说完。那其实最后的时候，我们想说一下我们关于这个新生儿科的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新生儿科，尤其是我们一大一的这个新生儿科哈。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还跟金主任聊天，说我们在省内啊，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学科的建设，包括我们整个的新生儿科的一些所有的急救抢救的一些设施设备，是完全能够保证各类孩子的一些需求的，对不对？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是再简单介绍一下你引以为傲的这个新生儿科？
0: 好，我说一下我们新生儿科主要的功能哈。
1: 好啊。
0: 我们新生儿呢，分为南岗院区和群力院区两个院区呢，我们都设立了新生儿的这个病房。
1: 嗯。
0: 这病房里呢，就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监护室里呢，我们就治各种有危险的、抢救的、需要住院治疗的孩子。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下到产科进行新生儿下产科，对这个正常的出生不需要上新生儿住院的好的宝宝进行疾病的筛查，比如黄疸重不重了，吃奶胀不胀肚了，有没有发现他有别的问题啊？那有没有先心病了？有没有什么的？那我们呢还下产科，同时呢我们还设立了新生儿门诊。新生儿门诊呢，就是一个是国家要求的这个新生儿保健，再一个呢我们还设立了新生儿的互联网门诊，也就是说我们一大一公众号，然后呢互联网医院，新生儿呢在儿内科里有新生儿每天大夫出门诊、
1: 嗯、
0: 你比如你的孩子有各种疑难的问题、
1: 嗯、
0: 你觉得有困惑的地方、你都可以上我们新生儿门诊啦，上我们互联网门诊啦、这些呢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新生儿科呢是唯一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的新生儿保健特色专科单位，我们呢每年就是新生儿门诊的量都是一万多次，
1: 嗯，
0: 互联网门诊一年都4000-5000，
1: 嗯，
0: 然后我们病房一年抢救的危重患基本都1500左右，
1: 哦，
0: 40%都是上呼吸机的，都是危重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基本上保证了这个新生儿的全周期、全方位的这个急诊急救，而且我们开展了绿色通道，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真的你从外地转来的孩子很危险，喘气不行了，什么有特别重的，你可以直接上新生儿病房，我们直接就上病房、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争取了抢救的时间、
1: 嗯、
0: 因为而且呢我们一大一的抢救平台，我们是新生儿多学科合作，脑外啊，什么胸外啊，气胸啊，脑脊髓啊，什么营养科啊，药剂科啊，彩超啊，什么多学科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各种病都可以有这个一大一的整个的这个强有力的平台来支撑，
1: 真好。
0: 所以说呢，然后呢，我们呢，这个现在呢，26周啊，700颗呀、啊，这种小宝宝，我们一氧化氮呢，什么都能抢救、
1: 哦。
0: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嗯，哎呀，真的是说到了新生儿科的时候，我都好感动。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强大，我觉得只有这么多人都在关爱我们这新生儿的健康，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生儿到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遇到了问题也不怕，因为有更多的专业的医护人员帮我们来保驾护航的。谢谢金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守护新生儿为爱护航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也希望给家长更多的这方面的科普吧。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谢谢金主任。
0: 我们祝所有的宝宝都健康快乐的成长，祝所有的家庭都美满幸福。
1: 好，谢谢金主任，再见。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健康节目啊！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哈、啊。这大家对于苏医生也非常的熟悉了，在很多的这个时候，大家都愿意通过这个我们直播现场的电话呀，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来咨询这个苏医生呢。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来和苏医生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大家的老朋友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的为大家来提供一份专项的健康主讲。这个主讲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心脏支架这部分人，包括搭桥这部分人，就认为做完了安枕无忧了。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心脏病，也就是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支架搭桥这个定义，就是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就是那个血管，因血脂沉积形成斑块，血管变窄，血流变少，那么心肌，就心脏的这个肌细胞就缺血缺氧，这就是冠心病。我们狭窄稍微轻一点过程中胸闷心绞痛，那么血管要如果差不多堵死了 70% 以上的时候呢，就急性心肌梗死，那么就可猝死，这就是冠心病。那么我们把整个冠心病的病根捋一下的过程中，因血脂沉积形成斑块，血脂沉积就是血液中的脂质部分在血里边混着，血游的慢了，流的慢了，就是里边有杂质了，所以给心脏供血这个冠状动脉就出事了。那么这句话用我们再直白点的意思去理解，我怎么就血脂，我确实有高血脂啊，我确实有脂肪肝啊，那怎么还能跟我冠心病，我心脏堵塞有关系呢？我也确实心闷，我也偶尔心绞痛，像一般一般的，怎么就这样呢？因为你那个血流慢了，所以一流慢沉积的机会就多了，所以就刮到那个血管壁上了。为啥流慢？没有气力去推动它，这就讲到气血了。所以那么补气补血的时候，你只考虑有听点金纳多、丹参片、丹参滴丸、冠心丸，我就整心脏那个东西，你要是给我补气的东西，你这个东西不可能，要胡扯。你再给我点生血补血的东西，我都不贫血，你给我这个干啥？你是想象不到的，这个血脂沉积形成的斑块就是一个气血动力学。你在说明书上没有，但是交付国家的那个里边必须有。那么现在有很多中药，就是中药合成药下面也得有，也就是叫血液动力，也叫药品的原动力，就这个药品进入身体怎么去干。那么这个斑块一形成呢，这么血管本身就那么粗，它就得变窄了，那一变窄血流它一定少，所以缺血缺氧，缺血缺氧不就相当于干涸的土地上一株禾苗不给它浇水吗？烈日晒吗？他能半死不活的吗？ 他就半死不活的，这就是心脏病。半死不活轻点儿的情况下，秧苗粘巴食水，这就是我们轻度的胸闷呐、心绞痛啊、半死不活的。那完全毒死就是急性心肌梗死，那么这个就可猝死。这就是我们半夜里边12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出现的，这个时间段也叫鬼刺牙。有些老人走了就是由于冠心病，但是这个冠心病老人走的过程中会出现两个事儿，一个是患者本身对这病的不在意，一句话把所有的医疗啥玩意儿科学不科学大医生小医生全给找，我老了也快使动年限了，活不几天了，总那个话是挂嘴边。第二个呢就是80明明

四或八十五九十的，儿女呢，傻乎乎，妈80了，不走得可安详了。这是不能哭，这是喜丧，啊，就敲锣打鼓的。那么有宴席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这个蠢货呀，怎么可以蠢到这个状态上？就是由于你的无知，把老人送走了。之后呢，还沾沾自喜。那么上过学的人都说呢，是啥？这是急性心梗的发生，也就是说，是有啥的。如果再往下考虑一点什么，这个人走了，半夜三更走了，之后如果楼房里边的情况，大家会发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说，买房的过程中都说这不能买，这是凶宅呀。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凶宅这一说。在国家法律上有这个玩意儿，很多人说你这话你这不玄学，别可扯淡了。比如说，我不清楚这个房子，我会发现正常卖100万，我花60万我就买到手了，但是我会发现里边死过人。这个你想退房，国家法律是支持你的，不退不行。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之道，就像我们这个支架似的，大家认为。搭桥速比支架速更牛，但是大家想象不到，我们开胸心脏开胸，取一段血管，这个血管在哪？一个在主动脉，一个大眼静脉，大眼静脉就大腿根儿那个位置。那么像在心脏架一座桥一样，绕过严重堵塞的血管段，就那段我们不要了，另外修一条新路给心肌供血。但是大家不清楚的一件事儿。这根血管就能使10年左右，不是植完了就完高枕无忧了。10年呢？如果我要是五六十岁植的呢？你还上哪儿取去啊？这个血管取没了，你还能再生啊？你会发现没地方取了。所以搭桥速的人，我现在可以准确的告诉你们，你不保护好就10年。那么保护好呢？15到20年，咋保护？你那个玻璃维利普妥阿司匹林能保护住啊？你不要做梦，那叫二级防控药品，连一级都算不上。为啥？一级的太贵了。就是一级，它也叫防控药品，它不叫治疗药品，而且那叫防控防架，那桥出事儿，不是防你心脏出事儿，因为那个东西叫防控药品，不是治疗药品，所以搭完桥，支完架，阿司匹林、利普妥、玻璃维、辛伐他汀、瑞舒伐他汀，那么可维地洛尔、稳清颗粒，包括参松养心。就这一列东西都叫，你要想治它，你就是个傻，就是虎，就是彪。那么，哎呀，搭桥重新整个血管搭上去才活这么长。那么支架呢，1年半左右，快的6个月，中度的1年半。那么重度的呢，就是时间长一点，3年就开始架堵。架堵上之后，你没法整开，你只能搭桥，也就是搭完桥之后你就算时间就行了。你那些药品，就刚才我说这些，10年都保护不到。所以支完桥、搭完架，只是治疗刚刚开始，不是整个治疗结束了。因为你无论是搭桥，你还是支架，你那个斑块都没动。那么我们阿司匹林是防止血小板凝聚再次往上刮的，降脂药是降新生每天摄入的血脂，对药的斑块只是让它趴那别动弹，下不来。玻璃维呢是保护架的，保护点血管，就是架撑起那个血管，别一点增生。那么说药物支架，那么我很牛。
那么介入手术的过程中，就是

体外循环术，把我们整个胸骨切开，老百姓说大揭盖，就杀猪一样，腿断血管加一座桥。那么这种啊，主干病变，还有就是我们支架不好放的时候的复杂病变，所以两个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形成就是冠状动脉狭窄，它是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围住，损伤血管内壁，那么直指钻入血管壁形成的一个斑块。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防止出血？不是只贴在里边的血管的，这个直指像有生命一样贴在那地方渗透，之后穿过血管壁了，进入里边了，里边有个根儿，中间是我们的血管皮儿，皮儿上边还厚着一块儿。那么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高龄、熬夜、情绪波动，斑块会越来越大，血管会越来越狭窄，那么斑块突然间破裂，瞬间形成游离性血栓，啥意思？堵哪儿啊？堵眼睛是眼睛看不见，堵脑袋是压迫我们的语言神经，不能说话了，压迫就是咀嚼，嘴歪眼斜了。那么压迫我们运动时候手脚不好使的，那么它游离这种栓塞，所以血管立刻堵死。还有一个就是心梗。那么落在肺上呢？肺栓塞，落在肾上肾栓塞。很多人说这能咋地？是不能咋地。羊水栓塞的时候，包括我们做骨病手术的时候下那个滤网，很多人都说妈呀，国产的1500，进口的仅5500块钱，就下那么个网。这个网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老式的那种捞饺子那个东西，那个罩铃，就那玩意儿，就说白了就像小型的一个塞子，就那玩意儿，1500块钱，对，就1500。国产的呢5500。所以很多做了那个手术的过程中，到最后卡在肺上，这个人骨病没打针能不能回家之后，造成一个肺栓塞、肺息肉，最后肺内感染没了。这就是骨病的可怕的地方。所以啊，我们最后的情况下，大家知道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在髋关节骨折。为啥骨折？如果你没有骨质疏松你能骨折吗？如果你没有骨质疏松你能腰疼腿疼腿抽筋吗？如果你没有骨质疏松你能拉不开步，能弯腰嘎嘎疼，起坐上厕所起不来吗？这都骨质疏松的事。那么这边一说补钙的过程中，第一个胃又不行了，那么第二个这个味道有味道了，第三个呢那个有解释了。所以我说好东西是不落地的。那么在整个搞医药的临床史上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有好的药品不落地，真的不落地。现在有两个品，就是已经明明确确的全国通文了，就是三七止肝，那治疗脂肪肝轻度就1个月，重度就2月，真好使。是有更高端的东西把它替下来，以前我们都看不着的，很多人说都没听过，你这个东西是个保健品吧，它是国药。第二个，你听过杜仲壮骨的，你听过地仲吗？没有，那都是非文化物质遗产的一个玩意儿。那治疗骨质疏松过程中啥玩意解食，啥玩意便秘，啥也没有，但是效果嘎好，又不落地。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就给大家拿着你们的钱，我们去给你买去，因为你这省不落地。那么像这种斑块的过程中，大家知道，那么整个如果一堵上，整个心力就完了，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心衰不就心力衰竭吗？让心脏起动力的过程中还能起动力，这个药品就治疗心脏，又能治疗啥？又能治疗这个气儿，完了还得管血。你说这样的药品多吗？都不多。所以支完架的，那么你该吃降脂的，你该吃那低密度脂蛋白，它就损伤血管内壁的呀。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不控制好它，那控制低密度脂蛋白东西多吗？你会发现，那阿托发他汀、辛帕他汀、瑞舒发他汀不大好用，对付低密度脂蛋白。而且你会发现，降脂宁、降脂颗粒也不怎么好用。哎，可下吃了半年了，可下了点，停了两个周，一吃点东西，哗，又沾点油性东西，哗，又起来了，因为那惰性脂肪你清理不干净。所以三七脂肝干这玩意儿呢，所以那个东西都抢，你就抢都抢不着，抢不上头。那么它没有啥呀，没有副作用啊。那你看你那个辛帕他汀、瑞舒发他汀这些降脂药叠加的过程中，你看能副作用？所以我们出现轻度狭窄、劳累、心慌、胸闷、气短、体力下降的时候，这就轻度狭窄。中度呢？出现心绞痛就是中度，无论你心脏是啥体征，出现心绞痛就是中度。那么活动活动就难受，生活质量很差，不能长时间站立或行走。第三个，急性心肌梗死就是心肌大面积坏死，心肌就是啥？心肌细胞大面积坏死，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猝死。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轻度跟中度出来，你能那样吗？那么大家再想一想啊，长期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得不到救治的过程中，慢慢变成缺血性心脏病，那么心脏就扩大了，那么它最后形成啥？我们危害分四段，那么为啥我把长期缺血跟心肌缺血是两回事啊？长期缺血跟心肌缺血不是一个概念。那么长期缺血它顽固性心衰，哎，娘亲，心衰还有顽固性的呀？有的，心衰。所以在医院检查的过程中，这小老头吃俩饭拿着，没啥问题，就点心肌缺血，还有冠心病。你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我们把大米粥煮的太烂了。挂在那个边上了，风当风当的，挂在血管边上了。之后呢，心肌缺血，原来都缺两三年了，顽固性心衰。你想过吗？所以在医学里边，西医生说，你有点心肌缺血，有点冠心病，这老头老太太不当回事，就是。但是你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不就是支架搭桥吗？的前期准备吗？所以啊。我绝对不是那种支架搭桥，只是啥呢？救急修路，不能根治冠心病。这句话你们一定得记住。也就是说，血管就像一条公路，支架等于把坑洼狭窄的一段路面撑开修好，搭桥呢，另外新开一条绕行的公路绕开它。但整条血管的土质坏了，全身血管还在继续长斑块，那么病根儿。没有消除，这就是我们二次再往里边装架的一个根本原因。很多人说啊，我去年刚装完，我今天又装仨，为啥？土质坏了，不就是那血坏了吗？你清了吗？没有，我只是轻微的高血脂，轻微脂肪肝啊，没有病的。年纪轻的还凑合，你已经都支完架了，或者是心脏已经有点症了，你那点轻微的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什么？它合并的因素太多了。你血压呢？血糖呢？微代谢呢？微量元素呢？没查过，你不查是你的事儿，但是我们医生得考虑到进去，这就是医学。那么这个图纸坏了，它解决了。我吃不起那些玩意儿。我不懂，你要都不懂，你就进去啊！你把血清理得干干净净，就啥？蜜桃水汁，它是单方剂型中药里边的佼佼者。你要说我要一个龙头，你整不着啊！你要说用老雅整不着，但是蜜桃水汁这个是动物药材里边，它比附蛇什么要高贵得多。它能够净血，附蛇只能够祛风除湿。但是呢，蜜桃水质本身就有毒，所以水质粉不可以随便吃。

它有毒，米焯水质的过程中就是把毒脱干净。那华北制药的过程中，那是中国比较霸道的，比你们黑龙江原先那个什么十这一片顶五片那个比他那要厉害多了。之后，他又采用了一个冰醇工艺，一个专利技术，用什么呢？把它冻在冰里边，再稀释一遍，所以安安全全，一天一支。那么，对于我们肥胖的、高血脂的，包括血液粘稠度的，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骨病的，包括静脉，包括动脉堵塞斑块的，它都能用。而且它呢，可以这个东西好在什么程度？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们经常熟食的人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让脸上个斑都吃下去，还有老年斑，身上老年斑。还有一个就是，它能让我们的血管得到一个专业的修复，因为以从入药，善由利医而得行。那包括静脉，静脉那个微循环是啥玩意儿啊？莫少，身体废弃物交换场所呀。为啥你那个东西越吃越堵？所以这个东西是好的。那么对于支架和搭桥呢，那就更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就好了。那么如果这个心脏还有症状，不是支完架搭完桥心脏就没症状了。还有的，那么我们把图纸也解决了，这坏的东西解决了，啊，把这个整个血也解决了，现在就剩个治疗的。那么这种治疗的过程中，你相信金纳多能好使不？如果好使的情况下，我们多少人最后，不是我说，患者就骂金纳多，往死骂。我回家，我支完架搭完桥了，确实吃了。吃3月完了之后，停了半停一停的过程中，或者说正在吃的过程中，哎妈，心脏又堵了。那我吃这药干啥？这药不是坑人的吗？对，是。所以第二次回去支架的过程中，就是那么你想没想过，一个支架的过程中，支架跟搭桥的时候，如果你不保护它，这都很快就出事，因为那个架口在堵上的情况下，你不能摘出来，拿不出来。所以想让它好的情况下，就是血液一定得干净，所以你还吃心室后味的。那么你支架搭桥只解决了已经严重堵塞的那一段血管，防止其心梗猝死，你不能停止全身血管继续硬化呀。但是米焯水智能呀，而且一天就吃那么一支，而且我们整个术后的两大风险：支架韧带狭窄、放入支架的位置内膜过度增生。再次狭窄，来告诉我，现在国内谁能整？没有人。湖南那个葛一批评说：“他妈，我们能把血管拿了，现在我们都去上那里边，你会发现没把患者招去，没把医院催出名，把我们这些医生招去了，大家问的相当之专业。后来都搁一个医圈里边的。”我说这，我说大家捞一下啊，看看谁在那个医院呢？同学啦什么的，俺们很多人就说慢，同学捞完之后说这是假的，他不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变相一个啊。之后呢，第二，新生血管狭窄呢，新的血管狭窄呢，就其他没放支架的冠状动脉斑块继续加重，长出新斑块，你还植啊？所以一个救命，3个支架就是玩命。支架搭桥只解决严重的那一部分。其他的干啥的？所以，那么控制风险因素，血糖啊、血压呀、肌炎、低盐呐、食量运动、情绪稳定啊、复查呀、心电图、心彩呀、血脂啊。所以，斑块狭窄、冠心病、支架撑开、搭桥行、手术只是修段路，那么护脉用药不能停。这个不能停，这句话也不是西医说的，这是我们中医的祖先说的，是我的家人，我家的先人传给我的。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搭完桥、支完架，刚刚开始介入真正的治疗，你那个只是应急法则，而且大家会发现问题。哎呀，我好好用药，我支一个架，我以后不堵了，我就完事了。对。但是，你搭桥的那个呢？哎呀妈，大眼睛吧，就搁腿大腿根抽去那根10年，我现在才55啊。

啊，或60啊，那个都能活10年，也就说还有10年寿命。你不管10年都用不上，你管了可能20年，可能30年，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只有两个地方可取，内乳动脉和大静脉。所以呀、啊，想没想过，这边取完了，将来再搭一个桥的过程中，只能从这边再取一个，那么血管的年限也是这玩意儿。但是为什么不从这块取？我们说乳内动脉这块费劲，但是比腿上那个效果好，但是也是10年为限呀，那个能12-13年。如果把俩都动了，你上哪整去？没有啦，好好的守着你们，该用药光用药，该治疗治疗。我们说治疗就不是你手里掐着那几套药品，你得要防控药品。所以那么心脑血管疾病严重发生，告诉大家70味丸，就珊瑚70味丸现在效果是最毒的，既可护心又可护脑又可不用去住院，近期发病都在发生。我们以往拿一粒一天2天一丸，3天一丸，5天一丸，1周一丸，这个全部都给我改成一丸，现在医院里边都没有床啊，人满为患，都不再犯病，都给我回归到正常的医疗上来，别惹祸，好好的守护大家的这份健康，让这份健康能走进我们阳光下的生活，越走越远。搭桥支架的该咋治咋治，刚刚开始。今天的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主持人，明天我们再见。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夏德贵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用手推铁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吧。老道说，徒儿啊，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说话之间将他由打名柱上那抱下来，抱到了床上，把绳子给解开。杜林坐在床上，师父啊，我的腿疼，不要紧，我这里有好药。说着话到了西里间，取来了金疮铁扇伞，就给杜林扶好了，叫他穿好了衣服。师父，今天我挨了一通打，倒不要紧，您闻一闻这屋子里什么气味呢？老道提鼻子一闻，我刚才把丁春芳杀了，你看这血迹还没干呢，这是血腥味。师父，他虽然死了，您已然给我报了仇了，可是扎驴肚的那个人，一来咱们两个全活不了。老道一听，徒儿你不用害怕，谁来也不成，连那么大的石路全叫我烧得遍体鳞伤，我有火毒弩。杜林一听，什么叫火毒弩啊？是什么样？老道还真喜欢杜林，带我取来让你观看。说着话到了西屋，取出了火毒弩。原来这竹弩就在一个瓦灰的兜子里装着。老道拿到杜林面前，取出来让杜林观看， 原来是个竹筒子，有八寸多长，合着粗细。师傅，您拿过来我看看。徒儿啊，你看，这就是绣剑盘竹弩。杜林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竹筒上叶头有三道铜丝，当中有一道铜丝足有四寸长，在下边那一头有一个好像钉子似的。老道说，小杜林啊，这是左胳膊的，中指摁崩簧，二指定心，指哪打哪儿，右边也是一样，要打的时候左胳膊一盘，用右手中指从纵纹上一顶，那盘中弩就打出去了。杜林在这听着，师傅啊，交给我成不成？老道点了点头，成倒是成，你等到天光明亮，我同你到你的家中，跟你家中的人说明，把你施舍到我的庙中，那时我好传授你武艺，你学会了以后必须要用的时候，好像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那时再教你还不成？师父，你先比一比，徒儿记在心中，将来练的时候也就省事了。我脑瓜不敢说聪明，你一点就透，说话之间就见夏德贵连忙把盘轴弩一盘，徒儿你看

二职当心，中指磕崩簧。说话之间，用手指一顶，就那嘎巴一声，呼了起来，一片火光，由打竹筒里就飞出去了。当时打在软帘之上，这软帘就着了。老道上前扑灭，杜陵一看，转之上还有一个青布罩，有鸭嘴粗细，一尺二寸长，用青绒绳编出来一个牌子，不到五尺长。老道说，这是低头紧背花庄弩。杜林看他老道，这个怎么使啊？老道说了一声你看，说着就把低头紧背花庄弩装在了身上，扣在了背后，又向杜林说，你看肩头当心，用手一揪这绒牌子，一低头嘎巴一声，又是一片火光。杜林在这看着，徒儿我瞧明白了，你收起来吧。说完了以后，老道下的跪，就把暗器收起来。杜林说，师父，现下我肚中饥饿，您可有生的馒头，拿来徒儿我吃一点，刚才我挨了一顿毒打，我这一害怕呀，那肚子里这点食儿那全没了。老道一听我没有生的，如今我肚子里有点空了，折腾了大半宿，咱们叫厨房给咱们做点酒席，师徒共用，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咱们畅饮一番。说话之间，老道就去南厨房吩咐了一遍，时间不算太大，酒菜全来了，通盘摆好了。杜林一看，放了一个酒杯，一个茶壶，那个样子壶中就盛着四两多酒，旁边有一个酒杯。老道说，小杜林，你会喝酒吗？师父，我会喝酒，我在家的时候不瞒您说，就偷我叔伯的酒喝，我娘亲不让我喝，一闻我嘴里边有酒味就打我，您让我喝酒，我听说这酒是串皮的，刚才我让丁春芳给打的，那浑身都是伤，一喝这酒恐怕不适合，我这个药是好药，什么都不怕。小杜林啊，你只管喝，师父呀，就是这样我也不敢喝呀，明天上我家去，如果我娘闻到我有酒味，到那时我娘又得打我，谁也说全不成。师父啊，今天咱们俩是大喜的日子，我给您当了徒弟，我必须敬您四杯酒。老道一听，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杜林呐，人家敬酒都敬三杯，你为什么要敬四杯呢？杜林笑了，今天咱们爷俩，您两杯，我两杯，这叫四季皆全，我还有四句酒令。老道一听，什么酒令呀？您先把酒满上，我好说。老道当时把酒斟满了，你先吃点菜。老道这才吃了口菜。师父啊，杯杯敬，盏盏敬，咱们爷俩才有缘呢。老道下了跪一听，好，那头一句酒令怎么说呀？师父啊，您听着，酒是先传迷魂汤，量小多饮发言狂，太白贪杯吃酒醉，海底捞月一命亡。夏德贵点了点头，二杯酒又给满上了。杜林又叫他吃了点菜，然后把酒喝下去。这杜林接着说，色若市井一枝花，君子一见骨肉麻，纣王贪淫失天下，杨广好色观琼花。
老道夏之贵听完了以后，那点了点头，这二句酒令说的也不错。然后又给满上第三杯，这小肚林接着说，财乃传国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十岁有钱不算富，范丹有子传后人。老道听完了哈哈一笑，一扬脖，把这酒又干了，又满上了第四杯。老道又吃了口菜，这小肚里接着念第四句，气是人间一缕烟，耳听传言气冲天，饭离好气家财散，三去周瑜染黄泉。老道吓得跪低头不语。那现在的酒有点多了，酒走三场，酒入愁肠，酒入欢肠，酒入凡肠。若见老道吓得跪，他是酒入凡肠。平常人吃酒有这么几个毛病，这酒一喝多了，也有爱哭的，也有爱睡的，也有爱笑的。有人喝完了酒，那嘚不嘚嘚不嘚，就把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啪啪啪全都讲出来。那凡是自己走麦城自己不顺的事儿，一概不提。喝完了酒以后，那本事大了，那东山打过狼，西山踢过虎，天底下地上边谁也不如他。那牛啊吹得窝丢窝丢的，借了点酒劲儿啊，那不认得北了。一旦出了事儿，后了悔了，酒后无德。也有人喝妇女酒，那喝了酒以后就想接近女人，酒啊色相连。比如说现在有人喝完了酒以后，就到一些不正当的场所去找特殊服务，这就是喝的妇女酒。那还有人喝慢性酒，这酒有打早晨喝的中午，有打中午喝的晚上，战线拉得挺长，一边说那一边聊。还有一种，那就是借酒撒发，喝完了酒以后又是骂人，又是打人，又是摔桌子，又是摔板凳，把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倒腾出来，在这骂海街。这样的人也不少见。还有一种人喝暴性酒，他一进饭铺把酒杯斟上，先来上那半斤酒，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先干了，然后觉得自己喝，你看我多能喝呀，你们行不行啊？实际上这种饮酒对身体的一点好处也没有，少量饮酒舒筋活血，如果饮酒过量对身体那害处大了。还有人喝莲花酒，那喝完了以后手舞足蹈，这又唱又笑。有隋炀帝酒，喝完了以后必须那叫人家打一顿。还有酒后伤势，酒后伤德，酒后失误，酒后迷路。那会喝酒的，会喝酒的人人人拿酒，不会喝酒的酒能拿人。会喝酒的众位朋友，我呀有几句话奉劝诸位，各位要是有六两的量可以喝三两，有一斤的量可以喝半斤，要是喝一斤那非把事情误了不可。喝酒的人也有酒后吃亏的，也有酒后成大事的，我酒不成宴席。闲话少叙，单说这个夏德贵。夏德贵为什么烦呢？烦就烦在两句酒令上，末一句有海底捞月一命亡，三气周瑜染黄泉。老道是越想越烦，越想越烦。最后啊，老道把火猪奴的口袋压在胳膊底下，往桌子上一趴，他睡着了。杜林生来胆子就大，
你别看他人小，这心眼儿可挺细，心想老道千千万万可别装睡，如果他一装睡，我一偷他的弩箭，到那是前功尽弃，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因此小肚林啊那就喊上了，师父师父，您要是困了赶紧上床睡，盖上被子那多好啊，在这坐着睡，一是不解乏，二一来要受了夜风可就不好了。问了两三声，老道没言语。他一听啊，老道出气儿也均匀了，知道下得跪睡沉了，这才用手推开了他腕子，把口袋轻轻地抽了出来，把火烛弩撤了出来，不要口袋。杜林暗自说道，罗大叔啊罗大叔，要从这事儿看呢，虽然您袖吞乾坤神机妙算，您也有错的地方，如果我要有兵刃，我就拿着刀就把夏之贵一刀就了结了。我现在虽然拿着火弩，我要是给他一下子，夏德贵死不了，也明白过来，那是我性命休矣。想到此处，这才起身行来到外边，站在廊檐的底下往四下一看，那房上没人，罗青在西房上趴着，一看杜林出来了，连忙问杜林，你把火烛弩得到手了吗？杜林微微一笑，已经得到手中。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罗青自从派这三个人走了以后，他们大家一同来到了火龙观。临来的时候，罗青就和石禄说，玉兰呐，咱们今晚到火龙观去砸那火龙观，给你报仇雪恨。我伯爵那杂毛道人有嘎巴扑，这一嘎巴扑啊，我身上就着了火了，我可不去，火一来就粘在我身上，要划了都划了不掉，要没有那火呀，我早就把它整碎了，早就让他睡了。那老道有嘎巴铺，我不去。罗青看着石路，我哪怕小棒槌和小白脸儿跟那小龙头他们三个人去了，把他的火器全给偷了来。如果老道没有火器，你敢去不敢去？哎呀，只要那老杂毛没有嘎巴铺，他不发火了，我就把那杂毛拿住，我把他整碎了，或把脑袋给他拧下来。罗青一听，好嘞，你见着老道非把他劈了不可，那报一报你背烧之仇。大家这才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来到火龙观。罗青派马德元、巡山侯马志、马军双鞭郑万雄、钢叉李凯、铜叉李继昌、把手东界强、花面鬼铜豹、小灵官燕青、小花刀莫灵、莫方闪电腿刘龙、把手北边的界强、林贵林茂、飞抓将云彪、金棍将董香五位、把手西界强、登山伏火马子登、下海群龙马子烟、柳金平、柳玉平、单边刘贵、把手南界强。三道山门未曾飞身上墙的时候，必须先用抓问一问有没有埋伏，其余纳入任凭尊便。前后中三层大殿随便引住身形。听罗青的哨子响，大家会战恶道，众人点头。石禄、罗青、杜兴三个人来到了河坡，罗青就说了，师爷，
你也先在此等候，咱们的人拿到火烛弩，把老道那些零碎全都给整来，到那时你再进入火龙怪，把那吓得跪皮了，你看好不好？石路一听，好，你们就去吧，我在这等着，只要老道没有嘎巴扑了，那今天我就把老道整归了位，让他去见他的祖宗。说着话，鲁庆、杜兴换好了夜行衣，把白天的衣服打在小包裹里边，系在腰间，背一背单刀，这才用飞抓扔将上去，抓在房上，这么一试，没有消息埋伏。两个人来到上面，鲁青在前，顺房往北，来到了后殿，听见北房屋里边有人说话，急忙来到西房的后坡，就在中脊下往下偷看，就见屋里边长着灯光，正赶上丁春芳在打杜陵。罗青说，杜青，你会学你哥哥说话吗？杜青一听，我会，哎呀，十分容易，我们哥俩经常在一起，我要模仿那杜林呐，嘿，那是一绝。罗青说，那你学你哥哥说话，那就省事了，我叫你说你再说，叫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千万不能乱说。此时里面丁春芳抽了杜林一鞭子，杜兴就喊上了，叔父我嚷吧。罗青看了看，你别嚷，二鞭子下来你也别嚷，后来看第三鞭子那扬起来。罗青跟杜兴说，你喊吧，咱们爷两个好走。杜兴在这儿就喊上了，老大威，你别打人家，一样的长相那天下有的是，里面挨打的小孩不论是谁家的，我澄清了，我杜林一定设法子给你报着两边之仇。我姓杜，我叫杜林，那江湖贺号混海龙便是。说完了这些话，罗青爷两个下房跃出了界墙，来到界墙之外急忙上书，老道致死了丁春芳，没找着人，就叫两个水手把丁春芳的死尸搭出去，扔在了河内，顺水漂流，他的死尸就成了乌龟王八的美味，这也是丁春芳应得的下场。咱们闲话少叙，这两个人二次入庙，正赶上杜林拿着火烛弩由打里边出来，罗青一看跳下房来，到了廊檐底下，杜林，你可将他暗器得来。杜林一笑，我把那恶道的火器满全到了手了。罗青点了点头，行了。杜林这才大声喊道，师父，扎驴肚子的人呐，来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9: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自己啊刚找了份工作啊，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和其他的人都不熟啊，感觉有隔阂，十分在意别人看向自己的目光。其实呢，哎呀啊，什么熟不熟的啊，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啊，对于你来说，哎，其实都没有你早上喝的那杯水重要。所以啊，我的朋友们啊，一天天的不要患得患失，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但当然啊，说的这个对自己好一点，享受生活，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近日啊，有旅客发帖反映说，乘坐高铁时发现列车车窗被人刻字。据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啊，列车车窗上刻有啊吴某某到此一游啊西安到郑州的字样，其中啊这游字还出现了书法错误。网友评价说，刻字这人啊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文化。对此，铁路局回应啊，玻璃并没有受损，已经更换了保护膜。一趟飞驰的高铁承载着旅客奔赴远方的期许，可有人却拿出尖锐物品在车窗上留下潦草的刻痕。令人讽刺的是，哎，错字搭配着肆意涂鸦，暴露出刻画者的学识短板。这份纪念反而沦为了公众的笑柄和批评的靶子。出行啊，不是你肆意宣泄的借口，公共交通工具更不该成为个人的留言簿。为了满足一己的表现欲啊，不惜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理应为公众所不耻。车窗上的刻痕划伤的不只是个人素质啊，更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文明。到此一游式的刻画陋习已经屡见不鲜，长城的墙砖啊这个故宫铜缸上面啊，频频出现游客的刻名涂鸦。甚至啊，前两年我看了个新闻啊，这个埃及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都出现了中文的到此一游。这让国人陷入了集体反思，你都走出国门了，怎么还有一部分人依旧延续着乱刻乱画的陋习呢？在海外古迹上留下中文刻痕，那这些刻字涂鸦破坏的不仅是文物与公共设施，更将个人的不文明行为转化为外界看待中国游客的窗口，让国家文明形象蒙上阴影。文明出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应该体现在每一次的举手投足之间。那看似不深的刻痕同样划出了不可逾越的公共安全边界。很多人认为啊，不就几道划痕吗，算多大点事儿啊。殊不知啊，高铁车窗啊远不只是用来看风景的。高铁车窗属于特殊工艺制成的复合玻璃，行驶途中呢要抵御风压、外物撞击等多重冲击，是守护列车运行和乘客安全的重要设施。万幸的是啊，这个刻痕仅仅停留在保护膜上，没有伤及玻璃本体。那假如玻璃本体遭到损伤，那不仅维修成本高，还会给列车高速运行埋下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在列车上刻画本质上属于故意损毁公共财物，刻画者的不文明行为不仅触碰了法规的红线，更是将乘车安全当做了个人玩乐的代价。一张保护膜可以快速更换，但这事儿带来的后果不能随着保护膜的替换就此翻篇。公众在意的不仅是受损的车窗，更关注，哎，破坏公益设施这人他到底是谁呀？他能不能被追责呀？不文明行为以后能不能被约束啊？铁路部门啊，应当调取监控啊，查明刻字者的身份，对当事人开展告诫教育，依法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处罚只是手段，根治陋习更需要全民文明素养的提升。一方面，铁路部门呢可以加强车厢文明提示；另一方面，社会要持续开展公共文明宣传，引导大众树立公共空间的规则意识。旅行是什么？是为了让
在更大的世界看见自己。那当邪文明同行啊，莫让狭隘的举止困住前行的脚步。愿每一位出行者都用尊重来守护公共空间，把美好的风景收纳在心底，让文明成为旅途最好的注脚。下面这人啊，那闹得就更过分了啊，得闲成啥样啊，竟然报假警。近日嘉兴市新家派出所接到报警，对方啊说自己吃宵夜被骚扰啊，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发现啊报警人啊男子许某某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经现场核查，民警啊并没有发现许某某被骚扰的情况。那民警彭俊超表示，那他当时就说啊，我想检验一下人民警察的出警速度，想看看警察出警到底是怎么样的。民警警告过男子后就离开了，本以为到此为止，没想到啊这徐某某没完没了，又在几分钟内连续五次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报警的理由一次比一次离谱，并且还对公安机关出言不逊。民警再次找到他啊，在大街上啊他还在那说胡话呢，啊你们这出警速度有点慢。目前啊男子因谎报警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这酒一上头直接脑洞大开了，你以为自己就化身什么某测评博主啦？这警察同志的出警情况你都也能测一测啦？警察同志不是没给你机会啊，刚口头警告完你，你又接连打了五次报警电话，这谎话还越编越离谱，还好意思说什么啊你们出警速度有点慢。110热线是干啥的呀？哎，那是为了真正遇到危险需要帮助的群众准备的，每一次出警那都是要调配人力物力的，你这酒后一时兴起啊乱报假警，占用了珍贵的警务资源，万一在这个期间啊别的地方真有人啊遇险求助，结果这线路被你占着呢，而电话打不进来，警察同志处理你这测评游戏呢没有人出警，那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酒啊从来都不是任性妄为的挡箭牌，测出警速度哎听着像玩笑，但谎报警情却是实打实的违法行为。这下测评结果出来了，警察同志出警速度合格，处置迅速果断，你呢成功给自己测出了一个行政处罚的结果。借着这许某某的事儿啊也给大家提个醒，美酒虽好但别贪杯，喝多了

一方啊，就是法定代理人张某的母亲啊，以张某已经成为植物人状态，公司在他发病后将他开除等为理由，起诉公司为其补交病假期间的11个月社保，并支付疾病救济费、医疗补助费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38.3万余元。但公司认为啊，那张某和女同事发生不正当关系，违反公序良俗，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关系合法有效，张某不应享有病假救济费、医疗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权益。记者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河北沙河市法院近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公司向张某支付病假期间工资11159.98元，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张某与女同事发生不正当关系，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也违背公序良俗，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程序正当，因此对张某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医疗补助金，法院不予支持。哎呀，如果单从这个判决结果看，可能有些人会心软，而这一个人都不幸变成植物人了，他家庭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这于情于理，那单位是不是多少给承担点责任啊，赔点啊？可法院的判决结果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同情归同情，法理有边界，感情永远不能凌驾在规则之上。这件事啊，有两个核心事实要分开来看。第一啊，这男子脑出血属于自身突发疾病，并非工作履职受伤。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只有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可视同工伤。本案显然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那脑出血的发病和工作任务没有关联，不能因为悲剧发生就强行让企业为一场个人意外兜底。第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是因为他生病，而是因为男子和女同事啊存在不正当关系啊，行为违反了企业的规章制度，同时违背公序良俗。法院审理确定啊，企业解除流程完备，那提前通知工会属于合法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需要支付大额赔偿金的。那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有误区，这员工生病了单位就不能开除吧？其实啊这条法律保护的是员工单纯患病的情况，如果你这个员工本身就存在严重的违纪行为，哪怕是患病，企业依旧有权解除合同，疾病并不能成为违纪行为的免责护身符。当然了，这法律其实也是有人文温度的，你看这判决并没有完全抛开劳动者权益，法院判令企业支付发病至解除劳动合同期间这10000余元的病假工资，那这是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法律给到劳动者的基础保障，但你索要那38万多那高额索赔，于法无据，自然也就得不到支持。这场判决啊，也是一堂普法课，职场里个人私德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一旦出格的行为触碰了制度红线，就需要承担对应的后果。意外值得惋惜，但不能用悲情来绑架法律，企业有经营管理的权利，劳动者有受法律保护的权益，但权益保护永远要建立在自身守法守规的前提之下。刚说的那个出事儿是这个下班后啊，下面这位这上班时的操作呀就挺炸裂了。说郑州啊，有消费者购买了鲜牛奶，结果饮用时啊发现不对，这牛奶发酸，就前往超市啊进行售后。那工作人员拿到之后啊，并没有把这个牛奶封存送检，哎，反手就倒给了过往的顾客，哎，你们都过来过来，你们都试喝一下啊，要证明这个牛奶并未变质。目前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不是

好家伙啊，消费者找到你售后，你自己不尝你让别人尝，这主打一个这死道友不死贫道是吧？哎，那我们就设想一下，如果这牛奶有问题，那变质牛奶被你转手就进了这么多消费者的口，产生的健康隐患谁来担责呀？那如果其他人喝完了都说没问题啊，就能证明这牛奶没问题了吗？你不是不相信消费者的一面之词吗？毕竟当初买了牛奶的消费者找上门来啊，说这牛奶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压根儿都不相信的吗？啊，怎么啊，这我说牛奶有问题你就全都不信，他们说牛奶没问题你一下子就信了？这牛奶是否变质本应交给专业的检测去判定，涉事超市却选择了让不知情的路人以身试毒，哎，等于是什么呢？把消费投诉纠纷的风险，哎，转嫁给了完全无辜的路人，不仅涉嫌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规，也暴露出商家售后制度的随意。在食品安全面前，是容不下任何试一试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尽快查明牛奶是否变质，依法依规处置，商家则应当引以为戒，售后若想自证清白，那办法很多呀，你可以送专门机构送检，你可以先退赔，你甚至你就态度好点，你先道个歉啊，就一盒牛奶的事儿，谁还能抓住你小辫子不放啊？但是啊，在所有的正确选项里，绝对没有让其他消费者拿健康做赌注来试一试。下面这家店啊，也是遇到了消费投诉，但是怎么感觉这里边有蹊跷呢？说投资60万开店，却被职业差评逼到关门，一句无奈的哭诉道出了一个创业者的崩溃与绝望。近日，据河南广播电视台小丽帮忙栏目调查，郑州一烧烤店老板投资60万贷款开店，却遭遇了长达2个月的恶意差评轰炸，从日营业额10000多跌到几千块，连发空包裹取证，哎，都能换来食材不新鲜的差评。职业差评团伙在网上明码标价，哎，售卖打压特定商家的套餐，450元可以拉低店铺销售，2700元就能让店铺流量清零，关门闭店。扬言啊，已经搞死多80多家店铺，甚至叫嚣报警也没用。所以啊，这绝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而是一场披着平价外衣的数字暴力，是明码标价的网络敲诈。当职业差评演变成为一条成熟的黑色产业链，其危害早已超出了商业竞争的范畴。黑产团伙深谙平台算法，将差评变成了可以变卖的凶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甚至叫嚣用消防、工商、税务来威胁反抗的商家。这种差评加勒索的双向施压，不仅是对商户合法财产的公然掠夺，更是对正常市场秩序的粗暴践踏。在这场数字绞杀中，平台你不能只做甩手掌柜，评价体系的公信力是外卖平台赖以生存的基石，平台每笔交易中的抽成啊，就必须要承担起与之匹配的风控保险义务。那平台客服表示，目前规则确实会出现被恶意攻击，客服无法直接操作删除，可以帮助向上反馈。然而这种向上反馈的流程往往意味着商家得在漫长的等待中独自承受流量暴跌、订单归零的灭顶之灾。平台若仍然推诿扯皮，实际上就成了黑产链条上沉默的帮凶。那对于小商户而言，恶意差评无异于数字时代的断粮，他们抗风险能力很弱，自证清白的成本却高得离谱。张先生全程录像发空包裹取证，换来的却是更多的抹黑，而施害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让一个创业者的梦想彻底破灭。当努力经营抵不过黑产刷差评，
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家烧烤店，

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平营商环境的信念。互联网绝非黑产的法外之地。2026年7月，中央政法委部署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网络水军滋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这释放了明确的执法信号。但打击犯罪只是治标，源头治理必须依靠监管倒逼平台尽责。监管部门应该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建立恶意评价的主动监测与拦截机制，同时必须畅通商家的维权渠道，大幅降低举证门槛，设立绿色通道，绝不能让申诉流程成为黑产拖延时间的缓冲带。说到底啊，这场职业差评黑产伤害的从来不只是开店的商家，他们本是普通人，凑了积蓄想靠一门手艺安身立命，而当真实的口味和服务被批量虚假评价淹没，消费者刷到的店铺评分也早就失去了参考意义。打掉这条靠造谣牟利的黑色产业链，最终护住的既是小微创业者的生计，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点外卖时能吃到的一口放心好饭的基本权利。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3: 开摇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4: 好了，各位，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2025年备婚的小伙伴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目前备婚的一些流行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涉及到的细节，我们该如何进行考虑周全的去执行呢？那在我们家有喜事的节目当中，每一期节目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专业提示哈，希望能够给备婚的小伙伴更好的帮助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传后想和大家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婚庆抢滩毛孩子经济，一说毛孩子是不是就想到了宠物？真的会有给宠物办婚礼的吗？出现了一个新的商机，你想了解吗？稍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另外呢，我们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举办一场婚礼，涉及到婚礼座位安排，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直接决定到了我们的所有的来宾参加婚礼的这种体验感，还有他参加婚礼的这种心情的程度啊。所以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座位安排的几个注意点，希望能够给大家帮助。宠物经济真的是持续上扬，宠物婚礼或许不再只是小众群体的一个新奇体验了，而是逐渐演变成什么呢？一种情感消费的新范式，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现在很多的年轻的铲屎官啊，对待宠物就像如同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比如说日常的一个喂养护理啊，然后到体检就医啊，每个环节都让他们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不易，关心毛孩子终身大事儿也成了铲屎官的职责之一啊。由此呢，带宠物一起结婚

0: 为宠物举办婚礼的市场也正在悄然的兴起。近日呢，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来上海呀有两只狗狗举办婚礼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而且配文了，说感谢邀请，人生第一次参加狗狗的婚礼啊，引发大家的评论啊。很多网友就调侃了，说啊，我们来祝这对新狗百年好合，早生狗子，狗都结婚了你还单身吗？这个仪式感真的是拉满了，只是觉得好玩，表达对狗狗的一种爱护吧。这个主人的狗狗，这个在结婚之后还是各养各的啊。近日就是婚礼的造型师徐先生就说了，他说自己啊是这个宠物的美容师啊，结婚的两只狗狗呢是巨贵犬，自己平时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做造型，这次的造型一只狗狗花费在1000多元，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宠物的婚礼啊。徐先生说，当时呢这两只巨犬啊今年是刚成年，本来啊主人只是想办一个生日会，但是想着诶形式弄得好玩一些，就给他们举行了婚礼了。
1: 没有狗了，
0: 这个仪式流程和现场布置就是和人的婚礼差不多。两只狗狗呢会交换定情信物项圈，他就说了，他说婚礼地点呢就选在了一个宠物友好的度假旅游场地，现场有气球有展板等等，非常的温馨啊。而且呢现场还请了司仪摄影摄像，包括聘书和伴手礼等都有啊，结婚的衣服也是定制的。他打趣的说，他说本来想随点份子钱或者是买点礼物啊，但是狗狗的主人说了不需要准备，气氛到位就行了。而且呢这个婚礼的现场啊还邀请了30只同品种的巨贵犬以及他们的主人来参加。这些狗狗的主人和我们平时呢就在一个微信群里，大家交流一些养狗的心得啊，也经常带他们一起玩，都是好朋狗啊。不是说每只狗都要举行婚礼或者是打扮得多么的精致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主人要有责任心，尽心的去照顾他们。徐先生也说了，说参加婚礼的都是特别热爱宠物的人，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个氛围啊特别的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狗狗的造型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1000多块钱啊真的很美，氛围感拉得满满的。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会带着狗狗一起来办婚礼的啊。我们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怪兽，一只年仅1岁多的小柯基犬啊。第一次参加婚礼的他身上背负着两个重任，送戒指的花童以及迎宾种子选手啊。我们来看看，为了顺利的运送新人的对戒，新娘还特地给他定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对戒盒啊，叫柯基双肩包，背上的时候真的感觉一瞬间就萌化了。这个双肩包是一个米黄色的，然后呢它那个米黄色的双肩包上面还有一个小动物的一个小造型，太萌了。不仅如此，整场婚礼的主题也特地的打造成了叫做柯基风。无论是他这个甜品台呀，还是他的迎宾区啊，各个角落都藏着可爱的柯基插画啊。而且甜品台上挂着狗子奶声奶气的标语，说全场我爸爸买单。而迎宾区呢是一整面的这个柯基签到墙，宾客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个性的签名写在狗子的脸上啊。一时之间啊，不知道这场到底是爸爸妈妈的婚礼还是为狗子办的婚礼啊，太好玩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很多的一些创意和想法，还有对家里自己毛孩子的这种重视哈。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怪兽带上婚礼呢？新娘的回答简单的出人意料哈，她说如果怪兽不参加婚礼，那结婚那一天我们就得早点回家遛狗啊。太现实了。为了让狗狗能够顺利的参加这个婚礼啊，新人为此呢做了几点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呢，这是一场30人的小型婚宴，只是邀请了最亲近的家人朋友，防止狗子人来疯啊。比如说专门安排了一位伴郎小姐姐现场就牵着这个怪兽啊。比如说婚礼当天的时候呢，先提前带狗子释放精力，送完对戒之后呢，这个狗子就呼呼大睡了啊。

当初养怪兽的原因呢，同样是出乎预料的。因为新娘怕狗，为了克服对狗狗的恐惧呢，给自己老公就买了一只狗。一次啊，这个意外就被怪兽咬了一口，这个棒揍一顿之后啊，这个新娘就成功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了。后来啊，为了遛怪兽，新郎新娘两个人就一起散步的时候呢，时间啊也逐渐的增多了，因为工作繁忙，忽视的一些沟通也密切了起来哈。看样子这个狗狗是功不可没呀。现在也是大多数的年轻情侣养宠物的一个现状，就是宠物成了两个人情感维系的这个关键的纽带啊。万元宠物婚礼催生了商业的新版图，我们来看看再了解这个情况。应该说近几年随着养宠物人群的不断扩大，宠物经济真的是迅速崛起了，成为消费市场当中的一股强劲的力量。从2020年到2025年期间，宠物婚礼市场就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啊。比如说市场规模持续的攀升，多个社交平台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宠物主人不惜花费数万元为心爱的宠物精心的策划一场婚礼。这些婚礼就涵盖了包括这个场地的布置、婚礼的策划，还有摄影、摄像、伴手礼等丰富多样的一些环节。从宠物主们为宠物征婚、带宠物一起办婚礼的种种行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宠物相亲已经从一种趣味行为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什么呀？颇具商业价值的细分市场的话，加上养宠物人群的持续的扩张，现在年轻一代对宠物的情感投入应该说是不断的加深，消费意愿也越发强烈了，这就为宠物相亲构筑起了稳固的市场根基啊。花费了3万元为宠物举办婚礼的翻糖蛋糕是约克夏呀，他就说了哈，他说狗狗啊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最好的。而这场为宠物举办的婚礼呢，包含了包括场地的布置啊、婚礼的策划、摄影摄像、伴手礼等各个环节，仔细的罗列下来就会发现精细程度和人类的婚礼已经是不相上下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说策划这场小狗婚礼的厦门有一家婚礼定制公司啊，这个负责人就说了，他说一场成功的宠物婚礼包括它的创意、细节、执行力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从主题设计然后到落地执行全流程的服务都会和主人来进行深入的沟通，然后你去了解宠物的兴趣爱好、相识地点相关的信息，再结合实际情况，然后你再进行现场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还有婚礼流程的一些规划。应该说为了让宠物婚礼更具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这家公司呢还设计了宠物的交换戒指啊、按爪印啊、婚书啊，这样的一系列的特色环节，而且也说了，服务过程当中，宠物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特别的留意，避开所有可能是宠物感到不安不适的这样的一些环节，确保整个婚礼流程的这个体验啊。这个整个市场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这个厦门的这家婚礼策划公司也说了，他说现在宠物婚礼市场正处于从萌芽期向成长期的一个过渡阶段，发展前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说宠物的婚礼市场兴起的核心原因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宠物的深厚的情感，不少客户也都说了，说为毛孩子举办婚礼就如同圆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梦想一样啊。应该说为了实现宠物主的梦想，这位负责人也说了，未来呢要推出更多的主题化的服务，比如说汉服宠物婚礼、太空科幻的主题婚礼。另外呢，这个团队还在开发包括这个宠物纪念日服务啊，以及宠物加主人的亲子主题派对呀，让毛孩子能够见证主人的重要时刻啊。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铲屎官们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的情感认同，而且对于宠物生活的仪式感和个性化体验，现在这种市场的强烈需求还是比较多的，整个的也为宠物相亲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宠物相亲市场更高端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为原本以人为本的服务对象的婚礼策划、摄影、写真等行业现在找到了新的赛道，开辟了新的市场啊。小狗也要有一辈子一次的这种仪式感，面对这个新兴市场的需求，很多的婚庆策划服务就迅速的响应了，推出了专业的一些宠物婚礼的布置业务服务。

服务内容真的是丰富多样，包括这个宠物的婚纱摄影、婚礼策划、场地租赁、婚宴定制类的服务。有一些公司更是凭借专业啊，从主题设计到落地执行的全流程服务，巧妙地融入了宠物交换项圈啊、按爪印儿、婚书特色的环节，为宠物婚礼应该说是增添了更多的仪式感和创意啊。其实现在宠物相亲的走红，表面上看哎，好像是一场关于宠物的仪式，其实反映了大家对于情感价值的重视。现在通过为宠物找伴侣啊、举办婚礼啊，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这个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的空缺。这种消费行为应该说是宠物经济从功能性向情感性转变的一种标志啊。这种趋势呢，不仅催生了新的消费市场，也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商机啊。你预见一下，在宠物经济市场上上扬的这种浪潮之下，这个相亲市场会不断的拓展边界，而且的这个宠物婚礼啊，不能只是小众群体的新奇体验了，逐渐演变情感消费的这种新范式，真的是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闯红哈。未婚备的怎么样了？在每一期节目段，我们的加油骑士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不同点的一些提示。今天我们来说说座位的安排的这个情况。婚礼终于筹备差不多了来宾的名单变了一万次，总算敲定了吧？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安排？说你有没有下面这种情况啊？差不多了，已经累瘫了，满脑子再也不结婚了哈。宾客名单变了很多次，总是敲定了，但是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安排呢？这个一万个声音都在说，爱坐哪儿坐哪儿吧。

0: 什么敬酒啊，还有规矩啊，先敬谁后敬谁，我哪儿知道啊？我们收一下，老娘一声吼，婆婆一瞪眼，规规矩矩的安排座位还得干呢。这个中国传统仪式当中哈，座位和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婚宴座位的安排也是一样的，主桌是这个喜宴的核心，在喜宴当中势必是不可少的。主桌的数量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定，可以一个，你也可以是两个。如果是一个主桌的话呢，这个婚礼规模比较小，长辈贵宾的数量不是很多，你就可以安排一个主桌，可以把新人的父母啊、长辈呀、贵宾呐和证婚人等安排在主桌，其他客人呢，按照领导、同事、业务伙伴、同学、朋友的顺序来安排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个新人家族很大，为了显示相对隆重一些，你可以安排两个主桌，把主桌呢安排在靠近舞台通道两侧的位置，双方父母各占一个主桌上，双方贵宾呢分别坐在两桌上，已婚的兄弟姐妹都可以安排在主桌上，你也可以单独的安排餐桌，这样呢既能给人一种和谐感，又能突出我们对贵宾席的这种地位啊。还有，我们要了解一下宾客，比如说在婚宴上把那些吵闹的客人安排在乐队或者是音箱的附近，否则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可能会高过音乐的声。把老人或者是年长一些的人安排得远一点，你可以把刚做了父母的朋友，还有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安排在一起，这样呢，很容易他们找到共同话题呀，让人，要不然的话，大家会感觉到很无聊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给这个单身的宾客怎么安排，可以把所有的单身的朋友安排在一起，比如说让你的高中同学和他的大学同学坐在一起，但是最好呢，坐的那一桌也有他认识的朋友啊，以防他和陌生人在一起，免得是无话可说啊。还有就是要考虑的周全一些，主人方面的陪客尽量插在客人之间，以便和客人交谈。比如说菜式的安排，你要考虑一下宾客的宗教信仰、身体状况和饮食习惯，让每一位宾客都能舒心的来享用美食。如果有刚刚丧失亲人的，不要让他坐在都是夫妻或者是情侣的人群里啊，最好是让他和熟人坐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餐桌的位置，无论你怎么来设置这个酒桌，新人入场的时候所走的路线是必须要考虑的。如果要铺红地毯和这个路引的话，你桌子之间就要留出足够的距离来铺设这个地毯，椅子最好不要压在地毯上，因为来宾就坐的时候，这个椅子还会向后移动的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小孩了，一般的都少不了孩子，活泼可爱，所以说他们好动，安排在一个儿童和他们的父母集中的一个区域，既方便孩子们一起玩耍，也不会打扰到其他的宾客，还能方便为儿童配送适合的一些菜色或者是饮食，座位尽量的临近出口，方便进出。如果婚宴能够提供小型的儿童娱乐设施的话，也可以把一些席位安排在设施的附近啊，这就是充分的考虑到每位来宾的一个体验感。还有一定要有一张座位图，因为你可以按照这个图来做，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婚礼井然有序，还能够显出你新人的品味啊。比如说，有客人的姓名，还有餐桌的编号，以便让客人很快找到自己的座位。如果有领位人是最好的了，宾客们会觉得自己受重视。图表放在迎宾区通往来宾席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还有要有桌号名签儿，婚礼当中每个桌子要配备桌号是必备的，方便来宾入座。名签儿呢，不必每个座位都有，在婚宴的主桌上应该摆放座位名签儿，其他桌你可以不放，除非非常正式的婚礼上，如果你为了方便客人进行相互的介绍，你可以在他的座位前来摆放名签儿的啊。龙
1: 门口的小姑娘来穿这场地包，卖相老好的。星期里向有九十一台，桥上里侪是人。
0: 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目前婚礼上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就是我们的宠物经济为毛孩子举办的婚礼，还有就是婚礼作为安排的一些注意点，给大家以提示，希望能够我们今天的提示内容给备婚的一些小伙伴他们的家人更多的一些考虑周到的一些环节吧。希望各位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30分为您播出。今天就到这儿了，常很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7: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6: 新闻的智慧，
7: 音乐的魅力，
6: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德全老人的深情被大家知晓。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华语乐坛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0: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0: 新闻的智慧，
11: 音乐的魅力，
1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音量键啊，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走进逃跑计划的音乐世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

说起逃跑计划，相信很多热爱摇滚的朋友都并不陌生。那这支来自北京的流行摇滚乐队，从2005年成立至今，已经陪伴乐迷走过了许多个年头。他们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和富有深度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那一首火遍大江南北，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夜里迷茫的心。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啊，发行于2017年的六月份，是一首带着独特韵味的歌曲。和逃跑计划以往的作品相比呢，这首歌少了一些青春年少时对情感的直白宣泄，更多的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就像一杯陈酿的酒啊，初听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平淡，但是越品越能咂摸出其中醇厚的滋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儿，或许是学生时代和同桌一起偷偷传过的小纸条，或许是和恋人在海边看过那场日落，又或许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温馨时刻。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成为了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慰藉。而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那些美好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你的眼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每个人都会》。说起方大同，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法师总能用他独特的 R&B 风格将旋律和歌词编织成触动人心的乐章。从 Love Song 到春风吹，他的作品里呢都藏着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方大同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那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啊，在于它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用温柔的笔触轻轻拨开了阴霾。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瞬间让人感觉到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原来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迷茫，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好的，朋友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啊，孙燕姿这三个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从遇见到我怀念的，她的歌声里藏着我们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泪水。这首歌呢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科普勒》啊，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有未说出口的眷恋。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轻轻诉说了一段感情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还来不及告别的瞬间，都化作了歌声里的遗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是一把细腻的刻刀，将回忆里最柔软的部分慢慢地雕琢出来。半句再见，半句晚安，没说出的温柔都变成了遗憾。当这句歌词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深夜里那些辗转反侧的思念。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有过未完成的，或许是错过的恋人，或许是渐行渐远的朋友，那些停在嘴边的话，最终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牵挂。孙燕姿的演唱既有洒脱的释然，也有克制的深情，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呐喊来诠释悲伤，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就像她曾经说过，音乐的表达情感是最好的方式，而半句再见就是她送给所有有过遗憾的人的一份礼物。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无数次的告别，有些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但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回忆变得更加的珍贵。孙燕姿用歌声治愈我们的心灵，也希望半句再见能陪伴你度过这个宁静的一天。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一首来自萧亚轩带来的《突然想起你》。说起萧亚轩，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舞曲天后。从最熟悉的《陌生人》到《爱》的主打歌，她的每首歌都曾风靡大街小巷。而这首歌呢，发行于199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突然想起你》。没有华丽的节奏和热辣的舞步，却用最细腻的情感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底。据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突如其来的思念，可能是路过街角时的咖啡店，可能是听过某一句熟悉的歌词，那些早已尘封的回忆，瞬间如潮水般涌来。萧亚轩用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轻轻诉说着思念的缘起。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捕捉到了生活当中那些微妙的瞬间。有时候一段回忆的触发，可能是因为一些微小的细节，而那些曾经重要的人就会从心底突然鲜活起来。当副歌响起的时候，仿佛能够看到那无数的深夜里思念如藤蔓般肆意生长。萧亚轩的演唱既有少女般的悸动，又带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思念时的甜蜜和苦涩诠释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唱出了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突然想起，可能是错过的恋人，可能是久违的朋友，那些未说出口的话都藏在了这句突然的想念里。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陶喆带来的《二十二》。那这首歌呢，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月之路》当中。没有华丽的编曲和复杂的技巧，凭借着真实质朴的情感，成为了一代人青春的注脚。据说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陶喆和他的朋友啊，在一次闲聊的过程当中，当话题聊到22岁这个人生节点的时候，那些迷茫和憧憬交织的复杂情绪，瞬间化作了跳动的音符。陶喆标志性的磁性嗓音，带着慵懒和略带困惑的腔调。

唱出了22岁年轻人的内心独白。这个年纪刚走出校园的象牙塔，却要面对社会的浪潮，渴望独立，却又时常陷入到自我怀疑。歌词里，青春是纯白的纸，而我是灰色的笔。这简洁的比喻，精准地戳中了成长路上的那些迷茫和彷徨。不同于传统的青春歌曲的热血激昂，22是一种温柔的叙事感啊，描述着成长的阵痛和希望。当副歌响起，陶喆的声音里又多了一份释然和坚定。原来22岁的意义不在于立刻去找到人生答案，而是接纳未知，勇敢地向前走。这种充满哲思的表达啊，让歌曲跳出了单纯的怀旧，赋予了青春更深层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首歌的编曲呢也非常的精妙，轻快的吉他打底啊，配动着灵动的萨克斯风，再加上陶喆即兴的转音啊，营造出了一种漫步在街头的那种松弛感。而这种音乐氛围完美契合了22岁的那种一边迷茫一边期待的微妙心境。22岁或许是人生最特别的年纪之一，充满着未知，也许充满着可能。感谢陶喆用这首歌啊，为我们记录下了那段跌跌撞撞却闪闪发光的岁月。无论你现在正处于22岁的路口，还是早已走过了那段时光，希望这首歌都能够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回忆。无论我们是22岁还是32岁、42岁、52岁、52岁、62岁，我们都希望我们永远那么骄傲。

来自金海心带来的《那么骄傲》，2000年刚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带着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啊，这部专辑横空出世。而《那么骄傲》作为主打歌，凭借独特的旋律和金海心标志性的转音，迅速火遍了大街小巷。整晚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金海心一开嗓，甜美又略带俏皮的声线，瞬间把人拉进了一个充满粉色泡泡的恋爱场景。歌词用直白又灵动的语言描绘出了女孩面对既若既离的爱情的时候，既困惑又骄傲的小心思。特别是那句情和爱都不要，你怎么能说我骄傲，把年轻女孩的感情里的倔强和敏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的苦情歌的那种哀怨啊，那这首歌呢，用洒脱的态度唱出了爱情的另一种可能，即使受伤也要保留自己的骄傲。这种独立又自信的爱情观在当时的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啊，也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金海心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传递爱自己比迎合其他人更重要的这种态度，而这种理念呢，在20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充满着力量。那么骄傲啊，这首歌呢已经过去了25年，早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回忆。它不仅记录了千禧年的音乐潮流，更承载着无数人青春里的悸动和成长。无论你是第一次听见这首歌，还是早已经把它刻进了回忆，都希望它能够唤醒你心底的那份敢爱敢恨的勇气。

用耳朵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啊，欢迎呢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余佳运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余佳运，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余佳运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余佳运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8: 我是草原小旗手，
9: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0: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1: 明月几时有？
12: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3: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4: 歌唱吧，
15: 舞蹈吧，
14: 朗诵吧，
15: 表演吧，
14: 绽放吧，
6: 冰城少年。
16: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0到14岁人口将达到2.6亿，而儿童消费市场的规模达到了4.5万亿元。儿童需求的多元化也催生了更多新兴业态与品牌。80、90后父母群体作为儿童消费的真正决策者，他的消费习惯让儿童需求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家长体验需求的满足开始体现在品牌附加价值当中。那优质的亲子旅游业态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全民六娃时代，儿童业态成为文旅业、实体商业等不可忽视的 C 位业态。亲子业态有些形式又将如何布局呢？首先，综合型游乐体验的儿童乐园家，越来越多的儿童乐园逐渐向综合型的体验游乐模式发展，引入了零售、餐饮、体验等业态，并不再局限于家长观看儿童玩耍的传统模式，引导家长共同参与儿童娱乐中，延长消费者停驻的时间，将客群延展到成年人。好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聊有关儿童经济的内容。
17: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8: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7: 小鸽子找朋友。冬天，小鸽子独自待在家里，突然想念起森林里的好朋友们，于是小鸽子拍了拍翅膀，高高兴兴地找他们去了。小鸽子唱着欢快的歌谣来到小棕熊家。咚咚， 小鸽子轻轻敲响了小棕熊家的门，喊道：
19: 棕熊哥哥，我是小鸽子呀。
17: 可小鸽子等啊等，等了好久，也不见小棕熊来开门。这时，他透过窗户一看，看见小棕熊正在屋子里呼呼大睡呢。小鸽子又飞到小刺猬家，可小刺猬也没有动静。小鸽子好奇地伸出脑袋去看个究竟，只见小刺猬团成一个小球，一动不动地缩在被窝里。这时，小鸽子有点着急了，为什么大白天他们都不起床？难道是生病了吗？于是他忙飞到森林医院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啄木鸟医生。啄木鸟医生听了，笑呵呵地对小鸽子说：呵呵，
20: 他们并没有生病，而是在冬眠呢。
17: 刚进入冬天的时候，他们就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做好了过冬的准备。这样，他们就算一个冬天不吃不喝，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冻死或者会被饿死。到了第二年春天，他们又会醒来，和以前一样生活的。小鸽子听了，笑着点了点头，准备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和大家一起玩。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0: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3: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9: 杞人忧天。杞国有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常会想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有一天吃过晚饭，他拿着一大把蒲扇坐在门前纳凉，看着天空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有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了吗？难道就这样活活被压死，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从此以后，他每天都为这个问题发愁烦恼。朋友见他终日精神恍惚，神色憔悴，很替他担心。他的朋友开导他说，
11: 天呀，不过是很厚很厚的气体聚集在一起罢了，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空气流动。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呼吸都依赖空气，从早到晚你都生活在天的中间，天怎么会塌下来呢？你的担心啊，真是没有必要。
9: 但是那个杞人忧天的人又问，如果地陷下去了，我们又怎么办呢？朋友说，
11: 这大地呀，是由土块聚集而成的，它充塞四野，无处不有，你在它上面可以任意行走跳跃，根本不用担心会陷下去。
9: 听了朋友的话，忧天的人如释重负，非常高兴。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8: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掉在井里的狐狸。从前有一只狐狸不小心掉进了井里，狐狸爬呀爬，怎么也爬不上去，最后只好待在水井里。过了一会儿，一只山羊口渴了，它来到水井边，看见狐狸在井下，就问狐狸：亲爱的狐狸先生，请问水井里的水味道怎么样啊？狐狸见到了山羊，心里暗暗高兴，心想：哈哈，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狐狸一边舔舔嘴唇，一边装出陶醉的样子说：啊，山羊先生，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刚喝过这井里的水，味道真是好极了，这可是天下第一泉。山羊先生，别犹豫了，快下来吧，你马上就知道我说的没错了。山羊听了狐狸的话，觉得口更渴了，哪里想到狐狸会骗自己呢？山羊高高兴兴地跳了下去。当山羊咕咚咕咚喝完水以后，才发现要爬上井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山羊便和狐狸商量上去的办法。狐狸想了想，狡猾地对山羊说：呵呵，我想到一个办法，你的前脚趴在井壁上，再把脚竖起来，我从你后背跳上去，再拉你上来，我们就都得救了。山羊答应了狐狸的要求，狐狸踩着山羊的背用力一跳，跳出了井口。狐狸上去以后，丢下山羊自顾自走了。山羊很生气，骂狐狸不遵守承诺。

0: 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2: 明月几时有，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8: 我喜欢太阳，
9: 我喜欢玩积木，
10: 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1: 林肯用幽默赢得大选。林肯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有幽默感的一位，他能够赢得大选当上总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幽默真诚的语言艺术。1860年，林肯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对手是著名富豪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竞选的优势非常明显，他有着林肯没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道格拉斯专门租了一辆豪华列车作为竞选专列，在最后一节车厢处安上礼炮，每到一处都要鸣放礼炮32响。然后道格拉斯再坐着6匹马拉的马车到市镇中心去发表演讲。进行时，前面有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后面有一群随从跟着。道格拉斯根本没有把林肯放在眼里，他狂妄地说，
12: 我要让那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11: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真的只能用寒酸形容了。他出生贫寒，父亲是个鞋匠，家庭条件非常差。林肯15岁才上学，加起来的求学经历还不到1年时间。后来他还是通过自学才当上了律师。林肯没有专车，四处竞选都要自己买票，每到一处他都要租当地农民种田用的马车前往演讲地点。当时没有人认为林肯会赢得大选，林肯的优势就是他的政治主张更先进，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此外就是他的口才很好，演讲和说话幽默有趣，极富感染力。道格拉斯在与林肯辩论中攻击林肯是一个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林肯的长相不好看，甚至可以用比较丑来形容。听到道格拉斯的攻击，林肯自嘲地一笑，指着自己的脸对观众说，
12: 大家想想，如果我真的有2张脸，我还用得着以这样一副尊容来见各位吗？
11: 大家都被逗乐了，连道格拉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林肯每到一处都要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
12: 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3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屋内有一张桌子，椅子3把，墙角还有大书架1个，书架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
11: 然后他用力挥动着拳头对周围的观众说，
12: 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们。
11: 林肯的诚恳和幽默赢得了选民的心，最终他成功当选了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当上总统后依旧保持着幽默的言语风格，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公认他是和马克吐温一样的幽默大师。其实林肯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从小家庭就非常贫困，9岁母亲就去世了，23岁失业，24岁借钱经商破产，16年后

才还清债务。26岁订婚后，未婚妻因病去世。29岁争取成为州议员发言人失败。34岁参加国会大选落选。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40岁想担任州土地局局长被拒绝。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47岁争取副总统提名，得票不到100张。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落选。51岁终于当上了美国总统。有人给林肯算过，说他一生中经历了11次失败，只有2次成功。连番的挫折使得林肯的性格有些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林肯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阳光和笑声。于是他努力学习幽默，他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一段笑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当上了总统。看了笑话，他就喜欢跟朋友分享，讲给大家听。讲得多了，他的口才越来越好，语言越来越幽默，人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林肯通过不断的自我训练，拥有了幽默的能力，而幽默帮助林肯增加了个人魅力，并走向了事业的辉煌。在人际交往中，擅长幽默的人比较能充分地表现自己良好的风度、较高的素质，也容易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更容易赢得信任，获得支持。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职场中，演讲和说服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人们需要通过演讲去展现自己，阐述主张，需要通过谈心交心为别人结疑释惑，需要在辩论中胜出以赢得支持。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熟练运用幽默这一武器。

幽默总统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出生于美国著名的肯尼迪家族。他的父亲认为自己家族在财富积累方面已经达到顶峰，该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了，于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们有人能够当上总统，给子女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肯尼迪不负父望，成为了一位很有风度、语言幽默的绅士。肯尼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立过军功，退役后他开始从政，29岁就通过了竞选成为众议员。以后他在政治上越走越顺，直到1961年当上美国总统。肯尼迪之所以年纪轻轻便能够在竞选中不断战胜强劲对手，与他的幽默语言有很大的关系。1956年，肯尼迪参加副总统竞选遭到失败，竞选结果出来后，他决定到欧洲休息一段时间。恰好他父亲在里韦拉租有房子，肯尼迪便来到这里。有一天，肯尼迪正在晒太阳，恰巧妹妹的前夫坎菲尔德从这里路过。坎菲尔德见到肯尼迪停了下来，两人聊了一会儿。坎菲尔德问：你为什么要当总统呢？肯尼迪漫不经心地说：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干的事。肯尼迪长着一张娃娃脸，娃娃脸显得年轻，但是对于从政的人来说，娃娃脸的人很吃亏，这看起来不成熟。肯尼迪参加竞选时只有44岁，又长着娃娃脸，这成了他一个大麻烦。许多人都攻击他，说他不够成熟。78岁的众议员发言人萨姆·雷伯恩更是直接说肯尼迪乳臭未干。肯尼迪听了微微一笑说：对于一位78岁的老人，他眼中大多数人肯定都太年轻了。攻击他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前总统杜鲁门。杜鲁门说：我们需要一个极其成熟的人。言下之意，肯尼迪太不成熟了，不适合当总统。而肯尼迪微笑着说：如果年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美国将放弃对44岁以下所有人的信任。这种排斥可能阻止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华盛顿指挥独立战争中的美国军队，麦迪逊成为起草宪法的先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肯尼迪的反击既幽默又有力，这些伟人在44岁之前都已经建立了丰功伟绩，我44岁，你们凭什么说我不成熟呢？1962年，肯尼迪一家访问法国，肯尼迪夫人杰奎琳长得非常漂亮，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法国人民和戴高乐总统对他都很有好感。一时间，杰奎琳在法国的人气甚至比肯尼迪还要高。然而，肯尼迪并没有为风头都让夫人抢了而不高兴。在巴黎的最后一天，肯尼迪在夏乐宫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我觉得向在座的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并无不当之处，本人是陪同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男士，为此我感到很荣幸。

在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无不对肯尼迪的幽默和风度报以热烈的掌声。肯尼迪是美国人公认的最具有明星气质的总统，幽默是肯尼迪个人魅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能够在大选中战胜老练的尼克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幽默。对于一个人来说，幽默就是一团快乐的火焰，走到哪里都会把温暖和笑声带到哪里。在快节奏的社会中，想要在交往聚会中给人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幽默无疑是最好的手段。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

0: 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2: 舞蹈吧，
1: 朗诵吧，
2: 表演吧，
1: 绽放吧，
3: 槟城少年。
4: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5: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6: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5: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7: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5: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6: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5: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6: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5: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7: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5: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8: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5: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6: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5: 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6: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5: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

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2: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1: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3: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1: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3: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1: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儿。

0: 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8: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9: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1: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

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
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

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

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

0: 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

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1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

0: 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一到三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

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 65% 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及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商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向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拓展运动品牌的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那截止到2025年3月末，海澜之家授权代理的阿迪达斯门店数量达到了433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博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博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十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澜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

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迁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63%，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41%。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的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4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

在6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1000。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1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3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3季度起，即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

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她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她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10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怡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怡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怡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
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

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20.42亿元，同比增长 48.3%。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路德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怡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 D 战略。具体而言，四 D 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怡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他说，四 D 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怡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怡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怡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 D 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怡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怡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怡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怡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怡

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一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一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一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一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姨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2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怡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两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73.1%，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46.4%，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87.6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83.6。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支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66.7%。另一方面，从达美乐

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首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50%、60%。王毅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毅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毅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毅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这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毅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利金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地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10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5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
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5元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5元、9.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5元，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99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547.2亿元，同比增长 6.4%。 这与2023年

13.5%的增速，2021年50%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激凌，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休闲零食品牌，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 22%， 最高降幅达 45%， 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10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 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 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 折打到 5.5 折，
终于成

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六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九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1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

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了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0: 干燥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

诠释的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嗨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5-6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心里

0: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铁扇掀繁帽，领着小霸王铜铁来到巡抚衙门外，他拿出铁扇帮的令符，吓得小桃木作揖搭躬，连连的往里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老帮主您好，老爷子，老英雄，老前辈，小爷怕你呢，早就告诉我们了，您来只管往里请，来来，我给您带路。铁扇仙非常满意，手捻胡须，眯缝眼睛，洋洋得意，不用你费事了，老夫自会找他。说着大步流星往里走，小霸王铜铁在后边跟随，心里琢磨，看着样子还真有门。这衙门里啊，黑咕隆咚的，现在已经二更过后，所有的屋内都黑沉沉，并无灯光。你别看明面上不见人，铜铁知道哪个屋子内都住着剽悍骁勇的锦衣卫士，现在侯国英手下已调集了1500多人，这可是一支不容轻视的劲旅啊！因为凡是能当上锦衣卫的人，除去要一身卓绝的武艺，会打暗器之外，必须具有高来高去的轻功，他这支人马能敌过百万大军呢。正往前走，樊茂止住脚步，铜铁抬头一看，前边一个大房子，他不知道这是过去巡抚大人武伯恒的监押房，就是办公地点。这房子好大了，明武暗七，前出一廊，后出一煞，二更都过了，里边灯火通明，鸦雀无声。歪着脑袋往里边一看，嚯，好吓人了，两旁边有站堂的，一个个佩刀带剑，耳目如灯，对面是公案桌，公案桌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个年轻俊美的书生，他就是侯国英。两边站着五个奇形怪状高个子大汉，身旁呢还站着两个年近半百穿黄衣服老者。铜铁心头一震，那五个大汉就是李明所说江湖上出了名的黑道恶人，号称五鬼，鬼是五鬼，这五鬼啊，老大叫韦志远，老二叫韦志进，老三韦志通，老四韦志达，老五韦志道。左右站立的两位老者是当今武林七大门派中的昆仑派门下高手夏侯双杰。樊茂和铜铁往门口一站，没动地方，有人往里边送信，小爷，老帮主来了哟。侯国英赶紧站起来抱拳拱手，诸位，我掌门师伯驾到，劳各位随我出营。是，大家答应一声，呼噜呼噜全出来了。侯国英听说他师大爷来了，非常高兴，为什么呢？他现在人手不够，他已经得到了信息，说五岳三鸟都要到杭州来管五夫人的事儿，他感到孤立无援。他明白，如果我师大爷樊茂来，那么就等于给我添了一条膀子。侯国英也会来事儿，往门前一站抱拳拱手，哟，

0: 师伯，可算把你盼来了，可把我想死了。师伯你好，孩儿有礼。说完大礼参拜，樊茂哈哈大笑，英儿你也知道老夫不喜欢俗礼。
1: 哎，用不着用不着。
0: 哎，也不能失礼节啊。大家呼啦全都跪下了，参见老帮主。樊茂乐的呵，眉毛都开花了，回头看看铜铁，意思说怎么样，你看给我面子吧。铜铁这才放心了。师伯里边请，请来上座。
1: 哎，好。
0: 就这么一前一后来到了大厅内，这樊茂也不客气，跑上手坐下了。没人给铜铁介绍，只可在身旁站立。侯国英也没注意铜铁，侯国英拉了个椅子在旁边相陪。师大爷，你见着我师娘了吗？
1: 没有啊。
0: 哟，我派人请你去，你还没见着她，那你怎么来的？
1: 嘿嘿，看看你呗。
0: 哦，好好，来呀，献茶。
1: 茶罢歌展。莹儿，好久没看着你了，老夫想你啊。
0: 师伯，我也想你。
1: 我这个人呢，说话不会拐弯，他这个开门见山。我打听一下，你这次到江南是抓住一个妇人吗？
0: 这个不错，孩儿是抓住一个老妇人。
1: 她是谁？
0: 武伯恒的妻子。
1: 哦，嗨，你说你那么大的官，抓个女人干什么？得了，把她放了吧。
0: 你看他说的多轻松啊，就这句话引起武国英的注意。我师伯到这儿什么也不说，先叫我放武夫人，这是为什么？他脸上不高兴可没露出来。大师伯，你有所不知，这个妇人是犯官武伯恒之妻，她丈夫浙江巡抚武伯恒大逆不道，以伪罪自杀，她的儿子武凤楼又杀了两江水陆提督魏大人，所以把他抓捕扣押，还要送到京城呢，要给九千岁亲自审讯，这个人关系重大，不好轻放啊。侯国英啊，很惧怕这位掌门师伯，所以才把话说得非常委婉。哪知道樊茂一向任性，一帮的帮主说一不二，一听说他不放人，不由得双眉一皱。什么关系重大不重大的，我叫你放你就得放 啊。铜铁心中一动，他发觉侯国英虽然很尊重这位大师伯，但是叫他放掉武夫人恐怕很难，无奈只可默默地注视当场情形，准备应变。愣了半晌，侯国英柔声地说，师伯，你老人家一向不结交官府，和犯官武伯恒又一无往来，今天受什么人所托，管上这档子闲事啊？
1: 哎，我受什么人所托不关你的事儿，我已经答应人家，这人是非放不可。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说出的话，许给人家的事儿是绝不能收。
0: 这句话出口，侯国英玉面唰一变，不过也就一瞬之间，很快又恢复正常。师伯，放人的事好说，我已经托师娘去请你来此，协助我对付几个人，没成想你老提前就来了。
1: 叫我对付谁？你手下管的是皇上老儿的锦衣卫，有什么人物你收拾不了，还叫老夫相助？
0: 师伯，这次我对付的是武林中极厉害的先天无极派，也就是无人敢碰的五岳三鸟。听到这儿，铁扇仙樊茂精神一振，坐直了身子。
1: 武林中虽然盛传三鸟之名，可直到现在只知道大鸟展翅金雕萧剑秋，二鸟追魂苍鹰白剑飞，却不知三鸟是谁。据说

0: 这个小弟儿比他两师兄都厉害得多。虽然如此，他们从不和官面人作对，何况你这个锦衣卫总督呢？
1: 嗨，你有所不知，犯官武伯恒之子武凤楼就是五岳三鸟唯一的传人。他们为了帮助徒弟，不惜和朝廷作对，不管我手下的八魔全部毁在他们手下，连虎头追魂燕凌霄也败北，所以非得你老和我师父出头，不能对付他们。
0: 再看铁扇仙樊茂，沉吟良久，好像下了最大决心，看了侯国英眼，我不会帮助你和三鸟作对的。不仅如此，连你的师父我也不会叫他管这种事情。你一个女孩家当什么锦衣卫总督？依我看呐，趁此机会不干算了，免得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樊茂真够意思啊，为了五凤楼向侯国英施加压力。侯国英能干吗？脸色刷就变了，说话声音也高了，师伯，求你帮忙的一定是五凤楼了。
2: 英儿，你真聪明。
0: 对，正是五凤楼求我，叫我跟你说情，把他娘啊放出来。孩子，给我个老面子吧。
1: 啊！侯国英听这话，脸上现出杀机，可是不露声色，反而站了起来，靠在樊茂身旁，左手给铁扇仙捋胡子，右手攥着小拳头给他师伯捶后背。师伯，我身为锦衣卫总督，又是你老的门下弟子，如果抓不住五凤楼，岂不是被江湖人耻笑？师伯，你像疼我，你就答应我这一次吧。啊，那个女人不能放，你还得帮我抓住五岳三鸟。看起来侯国英和他大爷真像亲如父女，侯国英这样低声下气撒娇的一求，小霸王铜铁心想要糟，老怪物准得改变主意。哪知铁扇仙还是一声长叹，啊，英儿啊，老夫一向疼你，你的功夫大多是我亲手所传，什么事情我都依你，就是今天这件事儿，你得听我的，老夫决心已定，绝无更改，快快放出五夫人。侯国英一看樊茂话已说死，毫无商量余地，好像是怕自己师伯生气，无奈何的看了看夏侯耀武。哎，夏侯大侠，这么办吧，你呀到大牢里去，千万别忘了跟郡主打个招呼，省得挑眼，速去速归，把那个妇人押来。
0: 是，夏侯耀武走了，铜铁的心几乎跳出来。不管侯国英多么厉害，可是总算屈服在樊茂面前。他希望夏侯耀武把五夫人赶快带来，由自己保护出城，免得夜长梦多。侯国英又吩咐夏侯扬威，哎，为了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我和大师伯几乎闹得骑虎难下，以致他们人家到这多时，我都没有尽点孝心。麻烦二侠速速传下话，叫朱师傅准备一桌酒菜，好消消老人家的闷气。哎，酒要上品，菜要精美，我师伯吃什么我不告诉你了吗？啊，
1: 吃。
0: 夏侯扬威走了，樊茂一听，哎呦，心花怒放，眯缝眼睛看着侯国英。只见他爹坐在身后的金交椅上，花容惨淡，满腹委屈，也觉得不过意了。因为铁扇仙樊茂为了练武终身未娶，侯国英呢自幼丧父，更加上他生性乖巧伶俐，善体人意，所以樊茂一向都把他当成亲女儿。刚才呀，被五凤楼忠厚待人和真挚的孝心所感动，在五凤楼李明面前打了保票，现在见侯国英这样下不来台，他也觉得对不起他。嗯，英儿啊，

0: 可是我得把话说在前头，我可是威风惯了的人，一旦丢官，岂不像折了翅膀的鸟？说到这儿，小嘴一撅，露出两个小酒坑。铁扇仙哈哈大笑：“英儿，难为你一个女孩家，哪来这么大的雄心？好吧，你不丢官便罢，真要丢了锦衣卫总督，我让你当铁扇帮帮主，怎么样？你知道，咱们铁扇帮可是势力雄厚啊，帮大人多，遍及南七北六13省的大帮，哼，比你锦衣卫的人还不知道多多少倍呢。”铜铁一听，不由得暗暗吃惊，他知道铁扇帮是绿林中很大的帮会呀。倘若这个心如蛇蝎的女魔王当上帮主，那简直是如虎添翼，真不知要残害多少生灵。但这是人家帮内的事啊，外人谁也干涉不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夏侯杨威带进一个厨师，提着一个很大的食盒走进厅堂。这只侯国英却扑呲一笑：“师伯，你还当我是小孩呢啊？你别哄我一时不哭了，谁不知道你终日流连酒乡，不想当那个帮主，已在2年之前就把帮主的位子让给了我的师父。今天还没喝酒你就醉啦，先放着我师父那个帮主，你叫我到哪儿去当帮主啊？”
1: 英儿，你认为师伯骗你是不是？不错，我是不想当什么帮主，2年前把帮中一切事务通通交给你师父，可他本来就是副帮主啊，这帮主的位子并没有传他。不信呐，你看。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刚才铜铁见过那个铁盒子。哪知道女魔王侯国英见到那个盒子，两只秀眼唰放出一道光来，可是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樊茂把盒子放在桌上：“杨儿，这你总该相信了吧，这铁扇帮的令符不是还在我手吗？师伯，自从你把自己成名以后立帮的这把铁扇子传给我，哎，你怎么一直没有使用兵器呀？”说着他把那把天罡扇放在桌上。樊茂一看扇子好像故友重逢，小心的把它拿在手里，轻轻的抚摸一阵才放回桌上。小霸王这才知道，女魔王侯国英杀人的扇子原来是冯茂当年的故物，不由得暗暗埋怨这个老怪物瞎眼了，竟把这么一把宝扇传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就在这阵儿，冯茂说：“孩子，我把扇子给你，我还有兵器。”说着他从腰里一伸手摘下一口宝剑来，这口宝剑嘿太好了，很窄，有2尺8寸长，乌黑的黑皮软壳，光滑的黑犀骨剑柄，上面写着2个篆字“紫电”。那樊茂一手拿剑鞘，一手握剑柄，轻轻摁锋簧，咯，苍啷啷啷啷啷，顿觉得寒气逼人，压在一汪秋水似的。大厅里人唰，都愣到那儿了。樊茂一翻手，咯噔，宝剑还入鞘内，满脸得意之色。杨儿，你师伯幼年好胜，在江湖道上树敌过多，我怎么能不防呢？恰巧得到这口宝剑，足可以与威震武林那口五凤朝阳刀相比。不过这个剑太扎眼了，我轻易不拿出来。哦，好，这我就放心了。说着，侯国英亲手接过那个提盒，打开盖儿，里边透出诱人的香味儿，又接过酒坛儿：“老伯父，您该喝酒了。”“
2: 嘿，好香啊！好好好，先给我弄什么好吃的。”
0: 你看着，他把1、2、3、4层都打开了，端出3个菜1个汤。铜铁一看，3个菜是一凉一炒一烧，一凉是酒糟鸭爪，一炒是清炒虾仁儿。

0: 烧是红烧鹿尾，特别是那碗汤十分名贵，是三鲜芙蓉鸽子汤。樊茂一看呢、哎呀，乐得了不得，一看酒不高兴了，哎，这是陈烧，我不爱喝，不行不行，没劲儿，给我换烧刀子来。
1: 哎，好吧，来人呐，快到我堂中，把那瓶宫中御制的酒拿来。
0: 是，樊茂乐了，嗯，这才算孝顺呐。一会儿的功夫，御酒拿来了，砰，打开了盖，香气扑鼻呀。这樊茂开怀畅饮，你说他真能吃也真能喝呀，足足喝了一个时辰。侯国英也不着急，就在旁边看着。可是派人去提五夫人的夏侯耀武一去不服返，小霸王铜铁心急如焚，急是急，可他倒不怎么挂心，因为侯国英到底是很尊重樊茂。这铁扇仙的酒量喝够了八成，那一大瓶御酒也眼看喝完了。樊茂笑呵呵地看着侯国英的小脸儿，英儿啊，老夫一生无儿无女，又没收徒弟，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只要你听我话，把五夫人放出来，辞去锦衣卫总督的职务，我就把帮主之位传给你，你师父师娘不会不应允的。说着抓过酒瓶子，把剩下酒也倒入杯内，干脆一扬火全喝下去了，仨菜一汤也全席卷而空。女魔王侯国英一看铁扇仙樊茂喝醉了，突然左手抓过了那把紫电宝剑，右手唰伸向桌边那个铁扇帮的令符，他想把这铁盒子抢到手。樊茂虽然喝过量，心中可一点也不糊涂，开始见侯国英拿起那把宝剑，还认为他想玩上一下，可是突然看到他的手又伸向铁扇帮的令符，不由得起了疑心，他到底是在江湖上闯荡一生，历经凶险，阅世一身。啊，英儿，你要干什么？猛然伸手要去阻拦，不料一提真气，啊，大吃一惊啊，就觉得浑身酸软无力，懒脱脱的，当时吓他胆裂魂飞。他发觉自己浑身功力全失，一点真气都聚不起来了，形如病夫。冯茂明白了，自己着了一向爱如亲女儿侯国英的道了，我中计了，该死的贱婢，你大逆不道，谋害师长，你罪该万死。说出这两句已气喘吁吁。再看侯国英把两个东西拿到手里，和刚才一样的笑。
1: 师伯，可别怪孩儿无礼，我也是迫不得已呀，不用这个法子，师伯你怎么能听我的呢？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阴险毒辣的侯国英，嘴甜心狠，贪婪无厌，表面上对他师伯樊瑁百依百随，笑脸相迎，暗地里却下死手。他在酒里下了药，散去铁扇仙樊瑁的功夫，夺过了铁扇帮的令符和樊瑁的紫电宝剑。那樊瑁发现中计已经晚了，气得他虚法结诈，大骂不止：“贱婢，你太狠了，怪我樊瑁有眼无珠，培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恶魔。”再看侯国英笑得花枝乱颤：“大伯，你老别害怕，死不了，你喝下去的是大内秘制的麻骨散，不会要死人的。你老待我如亲女儿，孩儿我敬你如生身父亲，我能要死你吗？你老偌大年纪要武功有什么用？算了，我要好

0: 好孝顺你老终生，将来事情一了，我把你老人家带回北京，叫你好好享受享受，教你啊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也省得你老人家整天提心吊胆的在江湖上奔走。可怜这个横行一世的贵杰，今天竟被自己亲侄女用麻姑伞散去了浑身的功力，暴怒之下像疯了一样大骂不止。侯国英呢还是满脸带笑，师伯，在你老没想明白之前，你要不怕费力的话，你只管骂我好了，反正我不会亏待你的，会叫你安享晚年。哎，侯国英啊，你太狠毒了，你真叫天下收徒人寒心呐、怪我咎由自取，我绝不享你的福，你赶快把令符和宝剑还给我，从此之后我们铁扇帮没你这个门徒，咱们各行其事，两不相干。哟，师伯，你怎么口心不一呀、你方才不是说一将令符传给我，叫我当铁扇帮帮主吗？还有这口宝剑，你说你功夫全实，要它何用？这口剑就归我了。哎呀，樊茂见侯国英一手拿令符，一手拿宝剑，笑嘻嘻地看着他，怒火攻心，恨不能将这女魔王撕个粉碎。可是他功力全失，一切全完了，猛然站起，仰天长叹：啊，天哪，我樊茂一生身经百战，没有死在强敌之手，竟遭到这丫头的暗算，我宁可一死，绝不享你的福。侯国英，你年纪轻轻，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将来必遭天报。猛然向对面大理石的柱子撞过去，只听啪的一声，万朵桃花开，脑浆洒满地呀、众人就是一惊，侯国英也一愣：啊，哎，老人家，你怎么就想不开呢？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何苦的呢？来人呐，将死尸成殓起来，找个地方搭灵棚，请僧道两棚经给他了人家超度亡灵，算我尽了孝道。刚才发生的一切，小霸王铜铁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这个骂呀，侯国英，你太阴损了，下毒药散去老人功力，夺过帮主令符，又夺人家的宝刃，把老人家活活逼死了，你还要找人念经尽孝，这样人真该把他千刀万剐。又一想，哎呀，不好，我得快跑。一会儿侯国英想起来，我是和樊茂一块来的，非杀我不可，趁着厅堂收拾忙乱，那铜铁溜了出来，离开巡抚衙，奔钱塘江门走。干嘛去了？去找五凤楼和李明三个人呢，事先约会好了，不见不散。等到约会地点一看，五凤楼和李明早在那等着呢。见铜铁回来了，忙问：怎么样，救出人来没有？哎，不但没有救出伯母，樊茂也死了。啊！随后铜铁把方才发生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五凤楼听完心里难过呀，为救我娘，樊老前辈落得如此下场，真没想到侯国英这个恶魔灭绝人性，连他师伯都给害死了，不除掉他，武林绝无宁日。李明更难受了，想白天在醉仙居戏耍樊茂，老人不记仇，为给我们办事搭上性命，自己对不起樊老前辈啊！我太后悔了，不该出这么主意，叫他去求侯国英放伯母，人没救出来，这可怎么办？五凤楼说： 樊老前辈之死，咱们有力量使不上，那是人家本门户的事。至于我娘，魏银平答应我，3月初3定更后放他老人家。现在离3月初3还有3天，就等着吧。咱们快回童家庄。好，就这样，弟兄三人无精打采奔童家庄走。这阵啊，天刚刚放亮，突然发现身后有一匹马，这匹马不紧不慢地在后边跟着。开始没注意，走出2-3里地了，那匹马还在后边跟着，引起三个人注目。回头一看，不用说马上的人，看那匹马就吓了一跳。怎么，这匹马出奇太好了，真正是宝马良驹啊。这匹马蹄之背高有7尺半，长之尾1丈有余，片体乌黑锃亮，像黑缎子一样，四蹄儿却是纯白的，鬃尾乱炸，十分神俊。吴凤楼一惊啊，哎呀，这匹马名字叫乌云亚雪，我师父说过，这是武林中盛传的宝马良驹，现在是峨眉派掌门司徒平的坐骑啊。马上之人是谁呀？他抬头一看，哟，坐个年轻人，大概有17、18岁，个子不高，体格不壮，穿得太好了，头戴血青色六楞抽口硬状帽，鬓边斜插一朵红绒球，突突乱颤，身穿血青色短靠，腰扎180块的丝鸾大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外罩百花开叉。往脸上看，面如团粉，眉清目秀，可就是有一种傲气，一看呢是个练家。骑马之人也看看这哥仨，鼻子一哼，脸一扬，盛气凌人。小霸王一看这么好匹马，脚程特别快，不往前跑，就在我们身后4-6步懒翻蹄儿溜达着，他干什么？他有点害怕了。这里离我们家很近呢，能不能是侯国英派的眼线跟踪而来？想到这儿，他低声和五凤楼说，大哥，身后这小子来历不明，干脆干掉他，免得出意外。五凤楼不同意，不行，情况不明，怎么能随便杀人呢？李明说，反正小心为妙，这可离童家庄不远呢，如若被人跟踪，咱们落脚之处没了小事，童大叔全家就得被害。现在天色尚早，趁着四下无人，用尺子量一量他为好，问问他是什么来路，万一是侯国英派的人跟踪铜铁，就干掉。五凤楼还没有拿定主意，小霸王转身噌来到武生公子马前，嘿，小子从哪儿来的？上哪儿去？为什么跟在我们后边鬼鬼祟祟的？你想干什么？其实这个人呢，不是故意跟着五凤楼他们，他是等人，让马慢点跑。另外天不太亮，想和五凤楼他们搭伴走，也怕路上出事。铜铁误会了，上前一问，把那个武生公子吓一跳，急忙带马吁。他看看铜铁，骑马这个人呐，在家里说一不二啊。一看铜铁这么说话，可炸了，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
0: 你管我上哪去呢？我走我的阳关路，你去你的鬼门关，你奔你的丧，我走我的道，条条大路通四方，你怎么吃起横梁子来了？小霸王诚心找茬，
1: 哎，小白脸，别来这套，
0: 光棍眼赛假剪，你小子是什么变的？大爷看出来了，赶紧给我滚下来说实话，如若不然，我要你的好看。那公子把嘴一撇，你也不配呀哈！你敢顶撞我！再看小霸王一伸手，探背膀，苍啷啷抽出一把鞭来，手中一扬，哎，哗啷啷
2: 呜。

奔那公子的马头砸来。那个公子生怕碰他坐骑，马术特精，手中丝缰微微一抖，这匹马唰往旁边一闪，铜铁的一边走空了。气他大叫一声，右腿往前一跨，一掌身躯打来个五丁开山，又砸过来。那个公子好像怕伤了自己宝马，急忙唰跳下坐骑，左手一拍马脖子，这匹马太灵了，冲着树林的咔咔咔咔戳了过去。那个公子一看战马已经没影了，放心了，伸出右手唰二指直戳铜铁的龋齿穴，铜铁吓得哟赶紧收回招数保护自己。就看那公子啊，下马护马还击的绝妙手法，比铜铁高的太多了。五凤楼和李宁都是名师之徒啊，见此不由得心中一震，刚想询问，哪知铜铁身形旋转，手中鞭来个倒打紫金冠，呜，奔那武生的后脑海砸来。那铜铁36招霸王鞭的招数，这招还算他拿手的。他一连两招没得手，怕被五凤楼李明耻笑，才不顾一切的施展出来。就在这阵儿，鞭也落去了。嗯，眼前人影一晃，那个公子不见了。铜铁明白，那个公子转到背后了。随后唰啦一声，披荆斩棘反手往后边扫去，鞭还没落下来，那个人先伸手了。哼，你小子是不想活了！手掌一用力，把铜铁的右肩死死的抓住。别动，黑小子，再动一动，我掐碎你的琵琶骨。咱们萍水相逢，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下杀手？现在你落到我手里了，说好听的求饶，我放你一马，不然的话我叫你下半辈子不能抬胳膊。铜铁是什么人呢、啊、别看本事不大，可有骨气啊。哼，大爷本事不济，栽在你手杀剐存留，任凭罚落。亮亮亮亮，把霸王鞭扔在地上。哪知那公子突然把手松开了，一挑大拇哥，嘿，好样的，是条硬汉，我放了你。转脸儿冲五凤楼李明傲然笑，另有方才栽到我手下，你们是抱胳膊一忍呐、啊、还是替他找回面子？我等二位出手吧。这个人满嘴江湖话，是个行家。五凤楼没说话，缺德十八手李明先过来了。嘿嘿嘿，兄台年纪轻轻，好身法，好功夫，在下佩服。不过你刚才说得好，萍水相逢，无冤无仇，咱们何必各走极端？我看兄台黎明纵马必有要事，是否能告诉我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说不定我们可以化敌为友呢。那个武生冷冷说，阁下这句话蛮好听，可惜呀、啊、你说晚了。如果不是我还会两仗，那个黑小子三鞭早已要了我一条小命，谈什么萍水相逢无冤无仇呢？没别的，二杯是忍还是找面子，快打主意，小爷没工夫等你。他这么说话，别说李明啊，连五凤楼也吃不住劲了。他把李明使坏，一跨步来到切近，兄台的火气未免太大了吧，让小口给兄台消消气。说罢气定神闲，往当场一站，立好了门户。只见那个武生公子好像成竹在胸，左脚点地直踏中宫，左指右掌分袭五凤楼的将台鸠尾两穴，又快又狠，迅猛异常。只见五凤楼也不躲也不闪，直到对方的手指和手掌快挨到自己衣上的时候，似挨上没挨上，突然左肩一晃，唰，身子斜着窜出3尺多。那公子一愣，心想：凭我这两下子，足可以将。

此人打倒在地。哎呦，身法这么快啊！他急忙右手一招，孔雀涕零又跟踪而来，嗨！接着立掌如刀，唰，截住五凤楼闪避方向。哪知道五凤楼艺高胆大，原地不动，唰啦，一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正好躲开那招孔雀涕零。这一招他立掌截击的打算也用不上。那公子满腔怒火，双掌一圈一画，嗨，变为推窗卸月，力道沉猛，直奔五凤楼的前胸拍来。五凤楼以静带动，以动带静，一看掌道千心，急忙用五岳三鸟的独特身法移形换位，唰，已经扑到这武生的左侧。嘴里说，哎呀，这位英雄掌法果然高明，快请住手。这就是五凤楼容人之处，凭身法而论，五凤楼算赢了。可是三招一过，五凤楼见那人竟起了惺惺相惜之感，哪知那个人不但不领情，反而啊火了，一个流水落花的身法闪到五凤楼对面，同时唰啦，手里多出一条银鞭来。这条银鞭唰一抖，直奔五凤楼前心刺来。这招叫老龙抬头。五凤楼知道今天遇上麻烦了，不打不行了，一个跨虎登山闪在一旁。就这样，俩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两个人施展着陆地的功夫，什么闪展腾挪窜蹦跳跃，多没有十五六个回合打个平手。待我一样，那是五凤楼想看看对方的功夫。哪知那个武生公子一看赢不了人家，急了，大喊一声，看招。银鞭一个乌龙摆尾，唰，奔五凤楼的双腿扫来。五凤楼灵机一动，急忙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点上牙膛，施展旱地八葱，噌，平地起了七八尺高。那个公子一看，满意的一笑，心想，这回我赢了。嗨，我说你认栽了不？手中边一个黄龙穿塔，随着五凤楼上升之势跟袭而来。这一下子可把铜铁吓坏，因为五凤楼人在空中，而对方呢又拿着兵器，五凤楼在空中不能停留，下边地方被那个人封死了，太危险了。有心上前助战，他知道五凤楼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最忌讳群殴乱战，一急之下不由得扭头看看李明。没想到李明不光不急，反而面带喜色。哦，这回铜铁明白了，怎么五凤楼擅长巧钻十三天的轻功。是啊，这是五岳三鸟的绝招啊。嗯，看来我武大哥没问题。果然五凤楼在空中左脚一踩，右脚脚面，身子又拔起七八尺高。那个人不知道厉害啊，高喊，你给我下来。说着脚尖点地，噌，他也窜起来了，手中鞭变成了冲天一炷香，直点五凤楼的右脚。他哪知道啊，五凤楼是故意引他上当。一看那个人身形已经纵起离开地面，五凤楼急忙来一个云里翻，头朝下脚朝上，燕子头颈式刷就下来了，一翻铁腕去扣对方的脉门。那个武生这才知道五凤楼的厉害，无奈人在空中，想躲躲不了了，被五凤楼左手把他右手腕抓住了，微微一用力，一扣他的寸关尺，嗨，那个人手一松，钢鞭落地。五凤楼生气了，这个武生出手太狠了，我呀吓他一下，伸出右手五指变成钢钩，奔那个武生的右肩头，嗨，抓了过来。这两人身子可都悬在半空中了。那个公子右手腕子被抓住，已经像触电一样浑身哆嗦，一见五凤楼伸出手来要抓自己的肩膀，他可吓坏了，猛然用力挣扎，你给我松手。怎奈他没有五凤楼力气大呀，五凤楼往怀里扒了一带，万没想到
正碰着这个人的前胸，一杵之下，五凤楼几乎吓出声来。原来这傲若皇子的武生公子竟是个假小子，是个女子。五凤楼心里一惊，赶紧松手，那个假小子连惊带吓，差点半昏了。五凤楼一松手，他竟直挺挺的往地下摔。五凤楼怕把他摔伤，赶紧往前一纵身，伸手拉住他的胳膊。落地之时，这个人拼命挣扎，站立不稳，反而一下子倒投入五凤楼的怀内。这是个黄花大姑娘啊，刚才被五凤楼抓一把，连气带羞竟昏过去了。五凤楼吓坏了，不由得暗暗埋怨铜铁，你怎么惹出这么大乱子。他正想把这个昏过去的假小子放在地上，忽然左侧林中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好小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活腻歪了。话到了人道，就看从树林中唰，好像出了一只凶猛的苍鹰从空中扑落，人还未扑到，掌风已到。呜，五凤楼心头一震，哎呀不好，冲掌风，此人内功太好，力道太大，如果拍上我命休矣。他急忙抱着假小子噌闪出五尺开外，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人。五凤楼不看便罢，一看吓得捏呆呆的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路过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

有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会到了他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

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

去。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

林国芳1954年出生在汕尾市陆丰潭西镇月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四人排行老大，自幼呢就分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改革开放的春雷响起，为了改变贫苦的命运，林国芳毅然来到深圳打拼，1994年创立了富安娜家纺。凭借着自幼的磨练和经营的天赋，富安娜逐步成为中国家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富安娜创始人林国芳的故事。林国芳不忘乡亲，回报社会，投身公益。2003年中国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富安娜公司就向希望工程捐资100万。2010年第一个广东扶贫济困日，林国芳第一个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捐赠7000万元。

项用于陆丰市文化中心、陆丰潭西镇卫生院、潭西镇中学的建设。尤其是陆丰市文化中心项目一举结束了陆丰长久以来没有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的历史。接下来呢，也是富安娜创始林国芳的自述。直到现在呀，即使掌舵着偌大的一家企业，我还是习惯骑着凤凰自行车去考察市场，四处拍照。我出生在陆丰市的一个农村家庭里，小时候生活的特别苦，只能想到一日三餐吃饱饭，做什么都是为了生存，关于理想的东西全然没有想过。那个时候做生意在国内属于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不过呢，潮汕人终归有一些经商头脑，虽然当地不允许市场活动，但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会私下做点小生意，我自己呢也会卖一些东西，基本上晚上出发抄小路。当时呢，我有一个华侨伯父远在泰国，他省吃俭用，有一年呢从国外买了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和一架蝴蝶牌的缝纫机带回来，缝纫机给了另外一个亲戚，而那辆人人艳羡的自行车却给了我。在很长的一段年岁中，我就骑着这辆单车四处的跑去做生意，摸爬滚打。直到现在，即使掌舵着一家家纺企业，我还是习惯骑着自行车去考察市场，四处拍照。而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也是源于这位伯父给我写的一封信。1979年的陆丰老家信息仍然非常闭塞，虽然同在广州省，但是改革开放的信息我浑然不知。而在泰国的伯父看到报纸，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我深圳正在改革开放，让我到深圳闯闯，于是我决定南下深圳。那一年我才24岁，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小有经商嗅觉。我发现深圳东门汽车站那里人流很旺，但是没有买水的地方。看到商机的我在这里开了一个便利店，卖饮料和吃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这是深圳的第一个个体户。后来我又做过水果生意，为了控制成本和保证新鲜，连夜去大连进货，晚上呢就睡在瓦棚里面。这两个生意都做得不错，但是我开自己的玩笑说，这些东西啊都会发霉，我想找一个不会发霉的行业，可以扎根下去的行业。1994年，我创立富安娜，我骨子里对美和艺术有所欣赏。即便是儿时在贫苦闭塞的陆丰老家，也特别享受搬张凳子坐在村口榕树下拉二胡的时光。我对艺术有感觉和天赋，我认定自己的审美眼光适合家纺这个行当。当然刚开始我对家纺一窍不通，于是我常常跑印染厂和厂长交朋友，让他们教我。当然前提是我也给他们带来了新气象。那个时候呢，中国人用的都是传统的床单，周围是四朵小花，中间一朵大花，俗称的四菜一汤。不过只有一个被单，没有被套。那个时候席梦思也才刚进入中国，新颖的床上用品并不多见。我从中发掘到了一个商机，那就是做欧式、西式的四件套、五件套的床上用品。我也帮助过一些印染厂提高这方面的技术，因为思想相互碰撞，所以人家就乐意和我交朋友了。不过我真正打开视野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国。那个年代呢，出国是需要国外发邀请函的，我的一个朋友帮我弄到了一个邀请函，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展。当时我太震撼了，我亲眼看到的那些东西太美了，比我们的好很多。我特别激动，赶紧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我们成功了，富安娜要走一条创新的艺术之路。迄今为止，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去国外参加展览，交流学习，紧跟国际技术水平。

醒，同时呢也刺激灵感，在茂密的原始丛林里寻找我想要的花、鸟、树、阳光，并用相机将这些美好带回国内。有时为了拍出一朵花最美的瞬间，就在旁边等上三四个小时。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更多靠的是自己的天赋和学习力，我也不把自己当商人，我要求自己做个艺术家。我一直强调在设计上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拿掉了商标，仍然知道是富安娜的产品，那才叫有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平日基本上60%的时间我都在研发部，和设计团队一起对花色进行讨论、修改和调色。所有产品最后出来调色，我都必须要亲自去把关。有时招进来一些大学生设计师，我都会亲自带上一段时间和他们讨论设计。我会一直做到自己做不动的那一天，干到自己趴下的一天。在我的内心一直期待富安娜能成为家纺业的爱马仕，同时我也非常清楚一切谈何容易。未来你会慢慢的看到，在床上用品之外，我们还在做地毯、沙发、墙纸、餐桌等等配套，在家纺的基础上打通产业链做家居。我的想法是，哪怕你移动鼠标在网上订你喜欢的一切家居产品，然后放心出门旅行，回来就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家了，我们就能做好这一切。如今我已经到了耳顺之年，创业创立到现在，可以说没有周末我都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和享乐。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平时基本上两点一线，吃饭不是在家里就是公司。所幸我的太太很理解，她知道我对设计和美学非常的痴迷，不知怎的就像是着魔了一样，满头脑的都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和人聊天的时候也在想这些，哪两个图案拼在一起是什么效果，什么颜色相互搭配最为好看。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跟对一个老师，跟对一个上司，找对一个行业，做喜欢的工作，这个人就会变成人才。但是很多人找不对，做不对，每个人都有长处，只是没有发挥出来，结果跳槽来跳槽去，不专业就不是人才。其实我伯父对我影响很大，他给了我宝贵的信息，但后面还是要靠我自己去奋斗。我个人比较崇拜任正非，当我去上海亲自看到，我坐飞机他也坐飞机，我拿一个包他也拿一个包，我打的他也打的，全然没有一点架子，只做实事。另外还有乔布斯，因为他一生都在创新，是值得我们追求和学习的。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人如果没有执着，没有坚持，就做不好事情。现在企业做大容易，做强难，创造利润容易，创造和谐难，赢得关注容易，赢得尊重难。中国百年企业很少，我们也才几十年，还远着呢。开会的时候我还跟员工们说，你们是没出去看到外国企业，你们看过以后才知道我们的距离还有多远。在一月下旬的时候，记者在广州一家富安娜直营店内看到正在推出换新零补贴的活动，比如说购买套件的产品补贴1000元，买进口羽绒背心补贴2000元，可用于购买店内的其他产品。店内不少产品打折，这个套件折后1800多元，现在1300多元，一位销售介绍。富安娜的董事长林国芳也被称为棉被大王，他在30年前创立的富安娜靠着卖床上用品，现在一年进账约30亿元。他一边调整策略，一边投注未来。当年家纺市场挑战依旧，而富安娜在2024年前6个月就新增了60家店，全国已开出了1531家，达到历史的高峰。在1月中旬，他又宣布将斥资5.05亿元在深圳南山区投建总部大厦。林国芳正带着这个家纺龙头逆风而上，而林国芳执掌的富安娜处于扩张新周期，
有机构预算

在2024年，富安娜新开140到200家店。之前呢，林国芳主打收缩策略，2022到2023年净关店31家。消费市场仍在复苏阶段，似乎不是重启扩张的好时机。林国芳的考量或许在于突破业绩的瓶颈。从2021年开始，富安娜的营收在30亿元左右徘徊。2024年前三季度收入缩至18.87亿元，是近4年的低点。家纺生意准入门槛低，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难以提升单店的销售额。去年1到6月，富安娜直营门店的单店销售收入同比下降5.9%，到62.15万元。要拉动业绩，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扩张门店。创始人林国芳两条腿走路，直营店主攻一线的核心城市，加盟店则覆盖二线及下沉市场。新开门店中，加盟店约占上半年新开门店的2%。新店仍在爬坡，业绩短期难有改善。那富安娜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燕也提到，从整体销售情况来看，2024年存在着压力。同时呢，他计划投建深圳总部大厦，也有推动模式创新的用意。公司公告提到，深圳项目将建成新一代的智慧大家居产业生态体验城，向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家居购物体验。林国芳同时加码线上渠道。富安娜布局电商已有10年了，搭建了200多人的团队，入驻天猫、京东、唯品会等渠道，利用短视频及直播拓客。头部达人主播流量见顶，公司加大了品牌自播的布局，线上线下都在花钱，影响了公司的利润。2024年的1月到9月，富安娜净利润2.93亿元，同比减少了5300万元，主要是电商广告费和门店装修费用增多。公司未来会以利润为导向，对费用的投入进行评估。家纺呢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行业，由于市场供给较多，头部品牌占有率低。行情疲软期，富安娜的表现还不错，利润比较稳定，近5年均在5亿以上。在几大家纺龙头中，其赚钱能力是最强的。2023年净利润是18.87%，这归功于创始人林国芳主打的中高端的路线。为了差异化的竞争，富安娜走艺术家纺的路线，累计开发了数千种花型，林国芳亲自参与设计，业内甚至称他为公司的设计总监。一位销售人员介绍说，2025新款国色系列套系即由林国芳设计，产品标价为7980元，折后是3980元。套件背心是富安娜的核心品类，贡献总收入的80%以上，主力产品价格在2000到6000元之间。林国芳主张避免价格内耗，损害利润，毛利率长期在55%左右。去年整体承压之下，公司的毛利还有提升，截止6月末，其套件类产品的毛利率达到57.46%。公司的副总经理李燕表示，公司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改善工艺流程，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比如说，在冬季产品中引入进口的高品质羽绒，增加爆款和高端产品数量。只是富安娜也面临存货积压的问题。截止到2024年6月，存货量最多的背心有146.1万件，同比增加了46万件。其周转天数也由174天变为180天，库龄由1年变为2年。为此呢，创始人林国芳开启了工厂清仓活动。从去年11月开始，深圳富安娜龙华工厂和线下门店联动。销售人员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款套件产品，原零售价1580元的被套，工厂清仓价只要299。林国芳呢是广东的陆丰人，早在深圳汽车站开杂货店，后来呢做过水果批发、月饼生产等生意，攒下了第一桶金。1994年的时候，他进军纺织业，与妻子陈国红创立了富安娜，从做纤维棉被起步，业务快速壮大，并登陆资本市场。2019年是林国芳的高光时刻，夫妻俩以36亿元

财富登上了胡润百富榜。2021年，林国芳离婚，成为公司唯一实控人，第一大股东。截止2024年6月末，其持股比例是39.79%。在林国芳执掌下，傅安娜一直是小而美的状态，业绩波动不大，账上债少钱多。截止去年6月末，公司负债率约21%，账上现金超过3亿元，还有19亿元的闲置资金用于理财。在投资者眼中，他也是一只不错的收息股。林国芳分红慷慨，近年的分红率保持在净利润的80%以上。2023年，傅安娜赚了5.72亿元，现金红利就派发了4.98亿元，仍然会保持一贯的分红政策。在去年10月，公司的副总经理李燕对投资机构表示，稳住投资者之外，林国芳还要想办法稳住团队。过去一年，傅安娜共有7次高管变动，包括财务、董秘等要职，尤其是财务换了3人。自上市以来，这一岗位已经换了8任的财务总监，平均任期不足2年。财务总监离职是出于个人原因，与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以及财务基本面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影响。去年9月，董秘专门做出解释。不过呢，如此频繁更换的高管并不常见，人员短暂的空缺期，林国芳作为董事长甚至亲自上场代行财务总监董秘职位。独木难支，创始人林国芳要想稳住傅安娜，要想生意稳，还得人心齐。我们期待傅安娜家纺在2025年有更出色的表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从广东惠州的一家小工厂，到家喻户晓的消费电子品牌，再到在全球知名的品牌，在创始人李东生的带领下，TCL 穿越40多年的波峰波谷，李东生也被公认为 TCL 的灵魂人物、掌舵者。外界曾多次质疑李东生的豪赌行为，但他坚持到底，并将每一次变革称为计算风险之后的拼搏。TCL 历经投资失败和变革的阵痛，依然屹立不倒，逐步壮大，原因何在呢？创始人李东生曾对 TCL 40多年的成功进行过总结，一是敢为人先，不忘初心，二是变革创新与时俱进，三是转型升级，四是全球化经营。在中国企业纷纷布局出海的今天， TCL 已有半数营收来自海外市场。2004年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李东生成为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探索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TCL 先后完成对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两次并购，其中呢，对彩电鼻祖汤姆逊彩电业务的收购，使 TCL 完成了中国企业第一次兼并世界500强企业。虽然后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历了波峰波谷，但李东生在全球化的投

工业能力，在全球市场实现更大的价值。二是推动供应链全球化与海外本土化经营的结合。三是利用领先科技推动全球化，将竞争优势向产业链高端延伸。2014年到2016年 ，TCL 集团连续三年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在外界以及内部一些高层看来，公司实力雄厚，但实际上有不少企业会在营收千亿规模时遭遇瓶颈，甚至每况愈下。所谓千亿魔咒 ，TCL 也没有逃过。李东升本人此时对 TCL 的发展动力不足也有所察觉，原有业务没有太大突破，短板业务又没有得到改善。2017年李东升主导新一轮的改革，大刀阔斧地进行减支、剥离、出售，关闭了110家非核心业务的企业。除了业务和组织变革之外，最核心的举措是重大的资产重组，将 TCL 的两大核心业务智能终端与半导体显示进行拆分，这被称为双子计划，把它们拆成两个独立的企业组织，让这两个大的产业都能更好的管理，有更好的经营效率。尽管面临内外的多重质疑，李东升仍然坚持将双子计划彻底、完全、毫不犹豫地推进。也正是因为2017年这一轮变革，才有了后来的2020、2021年企业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李东升在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就做企业，经历了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40多年的成长过程。李东升笑谈，以苦行僧的心态是做不好企业的，做企业家必须要找到你继续做这项事业的内在动力，否则很难坚持。回顾自己40多年的奋斗史，李东升将他做企业家的经验凝练为四点。我们正在做企业的企业家们，年轻的创业者们可以参考 TCL 创始人李东升总结的四点经验。首先就是不怕失败，挑战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是在做企业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实战就是最好的老师，在经营实践中要敢于挑战，不怕失败，这是成长的必由之路。第二点就是持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世界变化快，新技术不断的迭代，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发展，所以要不断的学习，适应竞争发展的需要，不要让自己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第三点就是反躬自省，内视反听。企业经营者身居高位，很难听到批评和反对的意见，要养成自省的习惯非常重要，要积极吸纳他人的意见。人不可能不犯错，但不能同样的错误犯两次。失意和挫折是对成长最有价值的经验。第四点就是做企业其实是一条很艰难的路，选择做企业这条路一定要自己热爱这个事业，从中获得成功的愉悦和满足。企业经营者要能在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就，才能激励自己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了商业大咖们的创业故事和总结的经验，还有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智慧、坚持和创新，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我们的每次分享当中，都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建议、启迪还有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白手起家的农村小伙子，靠着借的3万块钱盘下了一个废旧的造纸厂，深耕40多年，蝉联财富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稳坐中国纸业大王的宝座。不从众，不随大流，放弃低端普通包装纸的领域，却在国内包装纸行业里的精品高奢领域站稳脚跟，为求人四顾茅庐，以诚待人，一辈子只干造纸这一件事，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您一起走进太阳纸业创始人李洪信的故事。1953年的时候，李洪信出生于山东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为了贴补家用啊，李洪信从小就外出打工，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虽然很苦很累，但锻炼了李洪信坚强的品格，也拓展了他的事业。他不甘于一直在工厂里当个打杂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李洪信想自己创办自己的工厂，为自己搭建梦想的舞台。1982年，李洪信看好了当地的一家废旧造纸厂，从银行借贷了3万块钱，盘下个这个在别人眼里没有什么价值的厂子。但他自己相信，纸业是每个国家的基础事业，永不过时。就带着这样的信念，李洪信召集了30多位工友，踏上了创业之路。这就是现在享有盛名的太阳造纸厂。创业开始，李洪信并不顺畅，因为之前啊，对于造纸业的专业知识了解并不多，再加上造纸厂的现有设备简陋陈旧，生产效率不高，产品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没有先进的设备，白手起家的李洪信就购买了厂家淘汰的纸机部件，在废铁堆里找零件，到购买制造厂红钢，自己设计焊接拼装机器。没有专业的人才，李洪信就四处打听了造纸行业退休的技术骨干，放下了老板的身份，登门拜访，求来人才，还留下了四顾茅庐的佳话。惜才爱才用才的赤诚为李洪信赢得了口碑，也吸引到了后来很多人慕名奔赴太阳纸业。而李洪信深入一线，穿上胶鞋，戴着橡胶手套，跟工人一起下场干活，亲自抓产品质量。数九寒天的时候，造纸使用的浆糊一凝固，李洪信就二话不说，穿着棉衣带头往浆池里跳，用身体作为搅拌机来搅动香料。凭着这股百折不挠的闯劲儿，李洪信的工厂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张纸。当时生产的第一批次纸档次很低，黑不溜秋的，很是粗糙，但是他没有知难而退，他相信只要肯钻研，就一定能进步。如何选品是李洪信遇到的又一个难题。当时市面上普遍认为包装纸是需求量最大的纸类，但是李洪信却没有从众。他研究的中白纸业的各种数据报告，最终呢将2号箱纸板作为主攻的方向。李洪信的这个决策并没有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可，但是他有自己的打算。包装纸在市场上司空见惯，已经形成固定稳定的市场格局，新厂子作为后起之秀，想要从中分一杯羹谈何容易。大型2号箱纸板也属于包装纸的分支，是中大型货物不可或缺的包装。市场的检验是对李洪信决策正确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很快，李洪信凭借在这个细分领域的深耕，获得了喜人的收益，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有了跟国企对接的能力。这个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吹暖了祖国大地，国企青岛造纸厂和太阳造纸厂合作，国企的稳健经营模式让李洪信受益良多。合作中充分吸取他人的精华，为太阳造纸厂未来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太阳能造纸厂开始向海外进军，与美国、加拿大等地4家企业合资建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70万美金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办公用纸、铜版纸、打印纸等。从包装纸生产线起步的太阳纸业，一跃进入了办公用纸的庞大市场。1993年，太阳纸业以872万美金注册了太阳公司，生产高档的包装用纸，成为国内包装纸行业里的精品高奢。1994年，李鸿信了解到，涂布白纸板的进口量达到我国全部纸张进口的49%，大量金钱流进了外国人的口袋。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生产这类纸呢？于是呢，他决心发展自己的包装工业，买下了年产50000吨高档涂布白纸板生产线，提出全部采用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的倡议，以节约投资。经过了种种努力，终于创造出了用国产设备生产高涂布白纸板的奇迹。李鸿信就如同一个不断吸收他人优势，从而转化为自我特质的海绵，让太阳纸业一路飞升。他在不断的学习中自我提升，让太阳纸业的纸业更加繁茂。李鸿信在前往亚特兰大造纸厂参观学习的时候，他发现国外的高档牛卡纸板的生产线在我国却存在着较大的空白。既然有空白，那为何不做个先行者呢？于是呢，回国后他便开始运筹帷幄，同年便投资了5亿，投入运营了年产10万吨的高档牛卡纸的生产线，成为国内这个赛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为人先的李鸿信不但勇于向新领域果断迈出探索的步伐，还注意观察国内外的商业环境，不错过有利时机。1997年，还在日本出差的李鸿信匆匆回国。原来呢，当时他得到了一个确切消息，就是外国财团带着100亿的资本进驻中国市场，其中的35亿元将投入到南部建设35万吨高档涂布白纸板的生产线。李鸿信坚信，在他们扎根落脚之前，必须积极应对。于是呢，火速采取行动，陆续收购了老家的兴隆造纸厂、嘉祥造纸厂等。因为造纸厂的生产线对于电力需求量极大，为了让工厂运营无后顾之忧，李鸿信还收购了老家的热电厂，稳固了工厂的后方阵地。他将硬件设备集结后，又开始占据了南部纸业的市场份额。2006年，太阳纸业跻身中国造纸第一集团军，并成功在深交所上市。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李鸿信，将环保造纸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中，环保领域已经投入了56亿。太阳纸业的用排水达到全世界最高的环保标准，气体排放量也是超低排放，固体废弃物方面全部资源化。例如对于废白泥的处理，将其加工成碳酸钙，再回用到高档纸的生产当中循环利用，既保护了环境，也节约了资源，使各个环节的效益发挥到了最大化。创业40多年来，成就了中国高端制品太阳纸业制造的行业龙头企业之一的地位。如今呢，太阳纸业不仅做成了国内行业领军，还走出了国门，在老挝等林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开疆扩土。现年已经70多岁的李鸿信依旧没有停止探索创新的步伐。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做造纸这一件事，要把它做细、做精、做强。

这就是山东造纸大王李洪信的创业故事。曾是农村穷小子，白手起家，靠着3万起步逆袭，身价过百亿的故事。通过商业人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了解到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同时我们也深知财富的积累和管理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财富风云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张磊如今在投资界备受瞩目，被誉为中国的顶级投资大佬，成就斐然。他的投资眼光独到，众多经典的案例令人瞩目，如战略入股京东、精准投资腾讯等。而当年他主导私有化百利集团的壮举，更是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再次证明了他在投资领域的卓越实力。百利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女鞋巨头，旗下拥有百利等多个知名品牌，并担任耐克、阿迪等国际品牌在华的经销商。在其辉煌时期，百利遍布全国，拥有超过10000多家门店。那时众多女性消费者纷纷表示，无论挑选多少次，最终心仪的总是百利的鞋子。2017年的时候，面对电商的猛烈冲击，百利遭遇关店潮，利润锐减。然而张磊却以500亿的巨资收购了百利，数年后百利焕发生机，重获新生。但在这场交易中呢，真正的赢家并非张磊，而是当时85岁的百利创始人邓耀。他成功套现了100多亿的现金，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这100多亿呢，是真金白银直接到了邓耀的口袋。面对100亿股票和100亿现金的选择，想必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现金。可以说邓耀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最初呢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香港的补鞋匠，然而最终却逆袭成为身价100亿的富豪。那么邓耀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华丽转身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百利创始人邓耀的故事。1932年，邓耀诞生于中国香港一个贫困的家庭。面对生活的压力，年仅15岁的他不得不投身补鞋行业，在一家作坊里开始了学徒生涯。等到20岁的时候，邓耀和妻子携手共同创办了一家小型的鞋子作坊，开启了他人生新的篇章。当时呢，邓耀夫妇以补鞋为业，生活拮据，因为他们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这段时期给街坊邻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随着香港经济的逐渐繁荣，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来到这里进行商务旅游和出差，邓耀敏锐地抓住了商机。他携带自家的鞋子到香港机场推销，一旦外国客人选中，便迅速制作并在2天内交付。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招募了学徒加入团队。经过不懈的勤奋和努力，60年代的时候，邓耀在香港开设了小型的鞋厂。70年代东南亚经济蓬勃发展，邓耀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承接了大量的订单，大获成功，并成功扩大了生产规模。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为邓耀带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迅速将订单转移到了内地的工厂，利用内地的成本成功地在国际市场上抢占了大量的业务。

当时啊，内地的劳动成本比较低，邓耀的公司也分工明确，中国香港总部负责销售，而内地工厂呢则专注于生产。所以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在1987年，邓耀在深圳设立了自家的工厂，但这个时候他的主要市场仍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1991年的时候，邓耀看准时机，决定将百利公司正式进军内地市场。然而当时呢，香港的公司受到了内销权的限制，一般公司仅有15%的内销权。后来呢，邓耀成功的获得了30%的内销权，使他的事业迅速腾飞。为了在内地市场取得更大的突破，邓耀和内地的合作伙伴盛百娇携手，两人共同努力推动百利在内地市场的疯狂扩张。随着内地零售业全部对外资开放，百利的增长势头异常迅猛，特别是在90年代末到2008年前，中国实体零售业蓬勃发展，众多零售品牌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个时期的时候，百利门店数量从数十家迅速增至1000多家。2007年，百利的营收突破70亿大关，并成功在香港上市，市值高达600多亿。随后几年呢，百利继续扩张，市值一度飙升到1500多亿，门店数量最多是超过10000家。然而当百利将线下业务推向极致的时候，电商市场已经悄然崭露头角。百利在电商时代的反应稍显迟缓，导致在电商的冲击下销售下滑，门店大量关闭。很多人误以为电商只是简单的将线下产品搬到线上销售，实际上啊，电商时代在产品从设计、定位、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流程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供应链模式在电商时代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耀因年事已高，在2017年的时候就将百利卖给了张磊，套现了100多亿。如今的邓耀已年过九旬，在家安享晚年。关于他出售百利的决定，有人认为是错误，有人认为是明智之举。那么这一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呢？刚刚和您分享的就是从补鞋匠到百亿富豪，百利的创始人邓耀的传奇人生和百利的兴衰，100亿背后的投资抉择。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坚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和您的每次分享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 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 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

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HEV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1.5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
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的市场格局当中，HEV 的定位正。

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 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的人。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

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2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万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13.9万元有去无回。再接着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

0: 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2: 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2: 最近呢就是吉利银河的义舞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关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打听说这车怎么样。就是银河义舞开始呢，吉利银河的这个销量好像才真正的走入正轨的感觉。包括后面推出的星舰七啊、星愿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银河义舞自身的这个销量呢，可能现在是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可能现在已经不能够突破5000辆了啊，是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2026款的银河E5啊，这新车外观内饰和动力都是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升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变化和这个价格，会让你现在开着燃油车你会觉得真的挺香的。新款 E5 呢，就是加量不加价，智能化的续航，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提升的质感都非常明显啊。深蓝 S05 也是上市之后，它这个有这个品牌的销售的支持啊。即便是这个样子，它的月销量好像还没有突破万辆大关，但是呢，同价位的竞争对手目前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它这个 S05 的长续航版的外观跟普通版本没有区别啊，虽然尺寸定位是紧凑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米6啊、1米9和1米6、4米62啊，但是这个轴距确实它越级了，2米88。在性能跟续航方面，新车采用的是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啊。综合来看，深蓝 S05 的这个长续航版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和 3C 超充宁德时代电池，放到12万级别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大家现在看车啊，不管你买什么样级别的新能源，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我想买个20万的燃油车哈，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12、3万的新能源上面往上看，就是往上看啊。

0: 路的长度永远有
1: 灯的光束永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永远有
1: 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拉近
1: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是直播哦，是直播的哟。就是现在国产的车企啊，尤其是新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壮大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住现代的消费者的喜好，不固步自封。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呀，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进步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吧，就是充分说明了要进步得听劝啊。你看这个小鹏这期啊，上市之前呢，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永海他在微博就发表了一个表示，就是说小鹏 G7 卖到20万以内绝无可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预期管理，但确实引发热议了。但是最终的价格如大家所见，新车起售价果然不到20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反正啊都在意料之中，但不排除就有人认为说小鹏是真的听劝了。你看它整个设计元素 P7 加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车型的这个形态呀，尺寸肯定是有分别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长宽高什么的，内饰是两副式方向盘和 15.6 英式悬浮式中控屏，和小鹏跟华为合作的追光叫追光全景后的还有智能座舱。所以在小鹏 P7 加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啊，小鹏 G7 就延续了精简的车型加高性价比的策略，事实也证明了消费者就很吃这一套。你会因为这样会选择它，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车企或者有一些大厂，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微博发布一些消息嘛，你会觉得他们离你很近，甚至他们可能会回你消息，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建议被他们听到了，采不采纳是另外一回事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给人家提建议，也是给一个就是很大家那种哈、啊、提建议，回我了，回我一个小心心，然后我当时就是很高兴，我的高兴就是在于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好。你像乐道 L9 也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你看他那个当时L60 上市的时候订爆单了那个梗图，事实上L60 虽然在销量在这个及格线上，但是绝对是达不到爆了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被寄予厚望的乐道 L90 就直接杀穿了底价，17.98万元起步啊，这个租电价可以说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L90 的主要卖点是性价比，即便是26.58万起啊，卖断价了也要比同期上市的理想 L8 便宜不少。你看它其余的配置有 8.86 升的冰箱，还有扬声器、电吸门，就是旗舰水准，旗舰水准啊。综合价格和配置来看的话，乐道 L90 延续上市初期的表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未来品牌啊要一直能撑得下去。理想 i8 就是很多人会把它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联系起来，但是啊前段时间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入门版本没有冰箱彩电，就是有这样说啊，中配才有，然后36.98万的顶配才把这三样凑齐啊，中配是有冰箱没有彩电啊，就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就是好在理想很听劝，上市没几天紧急调价了，把这个 Pro Max Ultra 三个配置统一整合为一个配置，然后统一售价。

它调价之后的这个 i8 呢，把冰箱作为标配，但是它这个后舱娱乐屏的套装啊，依然要花10000元来选装，属于是听劝了，但是没完全听吧。所以说，如果你对后排娱乐屏没有硬性要求，调价之后的理想 i8，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赠送价值10000元的铂金音响系统，标配8.8升冷暖冰箱。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很多。理想 i8 这次调价说好听，真是听劝啊。这个如果是懂的，那肯定是因为销量没有达到预期啊。但是它改的比较及时，否则你就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机会之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觉得说统一售价的理想 i8 能延续 L 系列的 SUV 市场吗？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